这个人会一种特殊的武术，叫壁虎离墙。你看那壁虎在墙上，它不掉下来，而且一高兴用肚皮贴着墙，四个爪都抬起来，它也不掉下来。因为它胸脯天然有一种缠吸力，这老头就会这功夫。不介在悬崖峭壁上能救得了张景龙吗？他把张景龙夹的嘎吱窝，拐棍背好了，利用一只手两条腿找平衡，从悬崖峭壁落到沟底。老头喘了口气儿，把张景龙轻轻放在地上。张景龙是一点不明白，人事不省。老头手捻胡须，仔细看了看。哎呀，年轻人呐，你把谁得罪了？你怎么跑进虎狼窝呀？伤势可不轻啊！幸亏这毒弩打在屁股蛋子上了，换个部位，焉有你的命在？我救也是救个死人而已。现在看来，你遇上贵人了。这老头想了一会儿，不敢多耽搁，怕他毒气发作，毒气一归心，这人就没救了。所以二次下腰，把张景龙夹到嘎鸡窝里，起身回家。他们家呀，就在山根底下，离着悬崖峭壁百丈崖不到二里，周围是一片竹林，在这住谁也发现不了。老头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叫独一处，就是独一无二，就他们一家。利用竹子搭了那么三间房，还炸出一个小院来，哎呀，别有洞天。老头一进院就喊丫头，哎，他还有个姑娘，姑娘把饭菜啊，就是早饭都做好了，等着爹去采药归来吃早饭。这老头晚上睡不着觉，成宿这么折腾。这么一喊不要紧，姑娘从屋出来，要爹，会呀，爹，这谁呀？少说废话，快点把盆取出来，打点清泉水，咱们都洗洗手，快救这个人的命。把解药，把攻毒的药给我拿来。哎，爹，他究竟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他是个谁，救过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少说废话，抓紧时间。这父女二人真是见义勇为呀、啊！就在这个院里头，把竹床准备好了，然后给张景龙动手术。你想，张景龙受伤的部位是在屁股蛋子上，不把裤子脱了，那怎么医治啊？姑娘一看，臊了个大红脸：“爹，您自己忙活吧。他这诸多不便。”哎呀，丫头啊，咱是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救人如救火呀，我怎么能收拾得了呢？你得给我打下手，不必害羞，病不备医，咱们现在给他治伤，咱就是郎中，这你怕什么的？有什么可羞臊的？话虽如此，姑娘低着粉梗，有时候看一眼，有时候把头就转过去。老头理解姑娘的心呐，开始把张景龙上衣搂起来，零碎放到旁边，中衣就是裤子，裤头全扒下来，都不能要了，全血了。把这东西卷吧卷吧放在旁边，告诉姑娘一会儿啊，用火把它分化了，这里头有毒，别感染了。老头再一看，张景龙左屁股蛋上青紫一大片，这颗毒弩牢牢地嵌在里边，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幸亏屁股上的肉厚有弹性。

这样打的别的部位能扎到骨头里头。老头紧皱眉头，看了看扎的真结实，让姑娘把钳子拿过来了，消了毒之后让姑娘帮着摁着，你不摁着不行啊。姑娘用两只手摁着张景龙的屁股蛋，用手指头逼住他的伤处，老头一手拿着钳子把他标住，然后一使劲儿，哎，疼，把毒弩拔出来了。老头一看呢，毒弩前半截都是黑紫色的呢。哎呀，罢了啊，手段何其毒也！把毒弩放在旁边，钳子也不用了。下一步干什么呢？老头一看呢，救的及时。这个伤口就是这个眼儿的周围的肉啊，还没太变色。如果要变了颜色，得用刀或者剪子把它刮下去，变成红肉那才行。现在还用不着，因此下一步开始消毒，给他挤这黑紫色的血往外挤呀、啊，挤得干干净净，见了红血了，这才给他上药。上完止疼药、止血药，这眼儿里头又倒了点药面，叫金疮铁扇散，又叫特效拔毒膏，给他上上，贴好了胶布，然后拿药布给他缠上。哎，您真别说，老头家什么都有。缠完之后结束了吗？没有，伤治完了，里边还有毒气，还得给他表毒。丫头，去把我那药瓶子给我拿来，贴红纸贴的啊，那个白瓶。姑娘都知道，照他爹的吩咐把这白瓷瓶取出来。老头把药倒出来，用个小碗把它和好了，撬开张景龙的牙关，压着他的舌头，轻轻给他灌下去了。哎，真不错，还真就灌下多一半去。然后给他擦净了，就在这竹床上，老头告诉拿了两床厚被，给张景龙连脑袋带脚巴牙给包包上了，干嘛叫他表汗。忙完了，老头净了净手，丫头啊，你拿着那鱼捞到后边池塘捞两尾鲤鱼啊，黑色的鲤鱼，听没有？哎，我明白。干嘛呀？表毒，非鲤鱼不可。什么黄鳝呢、鲫鱼啊，其他的鱼都不好使，非鲤鱼不可。老头经验丰富，姑娘去不多时，两尾鲤鱼捞回来了，还都挺大，都有一尺左右。不搁盐，不搁佐料，用开水就煮这鱼，一直把鱼都煮飞了，就要这汤，不要鱼肉和鱼刺。用这汤再给张景龙灌下去，咱不必细说了，费老了劲了，鲤鱼汤也给灌下去了。老头再次净手，拿过来张景龙的鞭看了看，这家伙事儿够沉的吧，这个年轻人岁数不大，能使这么重分量的鞭，可见他的功力呀、啊！他是干什么的呢？一搜查他的衣服，衣服里头硬邦邦的，有证件，除了散碎的银子，绿林人所使用的家伙事儿之外，有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证件证明，打开一看，哟，苏州府大红官印在上面卡着呢，那上面标的非常清楚，苏州府。

0: 年月日，官员啊，丫头，你看，你看，这人我知道是谁了，他叫张景龙啊，嗯，他是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这我全明白了，肯定他抓差办案进了玉泉山凤凰顶，遭了不测了啊！哎呀，幸好遇上你爹了，不解焉有他的命在。我都想过他遇上我是遇上贵人了。又正这么个时候，张景龙那可倔得开了，出了一身透汗。你想两床后背这一蒙受得了吗？这汗都是黏的，证明把这毒全表出来了。张景龙这个吐啊，哇哇哇，吐完了，老头告诉我再灌鲤鱼汤，给鲤鱼汤灌一些，不多时又吐，如此三次。老头点了点头，行了，毒气全表出来了，此人得救矣。主要呢，这张景龙是中了毒了，其实伤不太重，就扎个眼儿，棒小伙子在上上止疼药，一两天就康复。这毒不表出来，这可要命。现在大问题解决了，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压到什么时候了？爹呀，您该吃饭了吧，折腾的可不短了。
1: 准备菜饭，我吃他一顿，等他中午明白过来咱们再唠着。
0: 这菜饭刚端上来，就听门口一阵大乱，就这就这要爹，来人了。老头把饭碗放下了，站起身打凉棚往外头一看，在竹林不远出现了二十几个人，贼头贼脑，为首有一个黑胖子，手里拎着一对金乎乎的家伙，短把凤翅鎏金躺。老头一看，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为首的这不是九寨主吗？姓刘家刘忠志啊，人送绰号铁面大鹏。哟，他怎么找来了？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刘忠志啊还真挺较真儿。本来张景龙掉下悬崖峭壁，别人以为这算了，他不干，他非要看个水落石出，死我也得看着尸首，摔成馅饼啥样我也得弄清楚，不借我心里没底。因此他们兜大圈的转百丈崖，这一下这圈就出去十五六里地呀，这才转到山沟下。他们怎么能找到这儿呢？因为他们看着地上有血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耶嘿嘿嘿嘿，我这家还活着呢，怎么有血呀？顺这个血迹找来找去，找到毒衣处。就这么巧，因为他们兜大圈的耽搁了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张景龙获救。姑娘一瞅，爹怎么办？
1: 哎，别管别管，你护住病人，看我的。
0: 再看老头一伸手把拐棍抄起来，摇摇晃晃大摇大摆来到门前，在这等着。就在同一时刻，山上的贼九寨主刘忠志也看见了老头，他就一皱眉呀，问身边的阿六，
1: 我阿六，这儿怎么还有人家？
2: 就说呢，嘿嘿，我这地方住人真想不到啊，四邻不靠独一家，你这些年了头一回发现。
1: 过酒院来。
2: 哎，
0: 阿六过来了，
1: 老头，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听着呢，我又不聋，啥事儿啊？
2: 我问你，从山上跑出了一个人，已经受了伤了，你看见没看见？
1: 是不是那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只弩箭呢？
2: 哎哎，对对对对，这说明你看见了。这人在哪儿？跑哪儿去了？你看见没？
1: 我看得清清楚楚。

0: 哪儿都没跑，现在在我家呢。
1: 哎嘿，
0: 二六一听这老头挺实在，院门都开着，往院里一瞅，有一张竹床，上的被窝盖着个人，虽然看不清，也断定是探山之人。就在这，在这呢，老头说实话了。刘忠志提着短把凤翅鎏金镋过来了。老头，你为什么救他？
2: 嘿，
0: 人嘛，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哎，我这边有什么过错吗？过错，他是我们山里的仇人，夜探玉泉山凤凰岭，你把他救了就是过错，你站到他那方面，你就是我们的敌人。老头，这回你听清了吗？您是哪儿的？玉泉山凤凰岭的。据我所知，这玉泉山凤凰岭是个贼窝子，你要是凤凰岭的，说明你也是贼了。呸，老家伙，你真不会说人话，你活腻歪了你啊。哎，把那人献出来，不献出来今儿个你也好不了。
2: 哎呀，我老头有个倔脾气，凡是强迫我的事儿、威胁我的事儿，我全不干。嗯，方才听你说这话压人三分点儿，我要不把这个人献出来，对我如之何？那我就不献，你能如之何？
0: 哎呦，老家伙，你真活腻歪了，休走招打。龙凤翅鎏金镋，当头便砸。老头一闪身躲过去了，刚顺拐棍要伸手，这姑娘在屋里出来了。姑娘什么上屋了？上屋里取家伙事儿去了，把双刀取出来了。要爹，杀鸡焉用牛刀，把这帮土匪交给女儿了。
3: 丫头，行啊，你白学武艺了，哎，拿他们锻炼锻炼也未尝不可。不过注点意，
0: 要爹你放心得了，剩他们如同探囊取物。九寨主刘忠志一听，呵，我这个丫头片子口气可不小啊。仔细一打量，哟，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呀。嘿嘿，就在凤凰岭山根底下有这么户人家，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大妞，没见过。这事儿可真新鲜，这爷俩口称妇女，哪儿来的不明白。管怎么地，这大姑娘可不错，今儿抓活的。哎，抓活的。哎，哈哈哈哈，您说这小子邪心有多大？说到这，他嬉皮笑脸晃兵器大战这女孩，他想找便宜，想抓活的，那么简单吗？结果一伸手发现这女孩十分了得，掌住这对双刀，上下翻飞是光滑闪烁，舞动的是风雨不透。九寨主一看，呵，遇上硬茬子了，这哪儿冒出来的？真有点真本事，我还不能掉以轻心。打着打着，这姑娘不打了，因为什么呢？发现自己的家伙事儿不如人家，人家是凤翅鎏金镋，有分量，刀不敢碰，一碰非飞了不可。家伙事儿不赢人怎么办呢？姑娘有招，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嘿，双刀麻利的背在身后，探囊取物，从这兜子里头取出了三角插把弹弓。这个利索劲儿，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一手拿弹弓，一手抓了把弹子儿，啪扣住之后，照着九寨主啪就一弹弓。这九寨主事先没有防范，不知道这女孩会这门技艺，一晃脑袋正打脑门子上，啪着一下
3: 把九寨主疼的嗷一声蹦起三尺多高来，再一猫大脑袋上长个小脑头，一个紫包啊！哎呀！与此同时，姑娘对准他手下的爪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噼里啪噼里啪，弹不虚发，专打脑门子，打不到脑门子，打腮帮子，打眼眶子。哎呦，把这帮贼打的嗷嗷直叫。老头一看捻然大笑，行，丫头没白练，老爹给你帮帮忙。老头拎着拐棍也加入战团，挨个揍他们的腿和屁股，切把把贼给揍的嗷嗷直喊，一看招架不住，嗡全跑了。九寨主跑到没人的地方，回过头来用手指着，老家伙，丫头片子，你们等着，大爷回去搬兵去，回来烧你的王八窝。老家伙，丫头片子，到时候把你们生擒活拿，用锅把你们煮了。这姑娘就追出来了，你再说啊，啪，又一弹子儿。哎呀，九寨主一拨了脑袋在耳边打过去了，九寨主吓得魂不附体，是抱头鼠窜跑了。等他们跑没影了，姑娘把弹弓收起来，回过头来问他爹，爹您看我打的怎么样？
2: 打的不错，丫头这回坏了，咱们整个败露了，嗯，这地方住不了了，你没听见吗？他们一是发现，二要报复，说的这都是真的。他不会别的，还会放火呢。看来这是三间竹房保留不住了，你我妇女还得搬家呀。
0: 爹，要真那样，是不是不应该救人？
2: 哎，什么话说的？救人是千真万确的对，没有什么丝毫的含糊。但是这是命里该着啊，也该着咱们妇女迁居了。
3: 动狠了，动狠了。
2: 什么动狠了？张景龙坐起来了，
3: 你看这个药力就这么大。张景龙听着呜嚎呐喊，就好像睡了一觉刚醒似的，懵登转向，你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汗呢？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把被子撩开，他一看上面是蓝天，日头刚升起来不久，不那么刺眼，只身在世外桃源，身下是竹床，摸了摸软乎乎是被褥。谁呀？我是做梦呢吧？
2: 啊，是做梦。回忆回忆，我呀中了毒弩了，我失足从哪儿摔下去了，
0: 恍恍惚记不清了，听见喊杀之声，他揉揉眼睛一看，院外的那打着呢。
3: 啊、哦，这不是山上的贼匪吗？这跟谁伸手？莫非衙门里来的援兵不成吗？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0: 他这阵神志还不太清。正这么个时候，姑娘一顿弹弓把贼人射走了，转身进院，他们这才相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的意思是这么写的，说臣奉旨离京北赶大员，在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势如破竹，每战必捷，现在已经顺利占领了白羊关，把援兵援将撵进柳河川。据我们所知，吴道的昏君元顺帝就在大山里边，前不正印先锋官开明王常遇春由于贪功的心切，要活捉元顺帝，率领大将100名，铁甲军3万，翻山越岭摸进柳河川，谁料想中了人家的埋伏，现在100名上将3万军兵被困重围，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势在危机。臣曾领兵带队攻打柳河川，但是其次都没有如愿，如今我是束手无策，望求主公见字之后速派援兵，来得早了君臣能够见面，来得晚了常遇春性命难保，上写千，下坠万，臣刘伯温顿首。喂，朱元璋当时啊就冒了白毛汗了，因为啊常遇春带的都是主力军呢、啊、如果出了差错，就等于断去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另外呢，看元人这势力还不小啊，这要死灰复燃再反扑回来，那不就大势已去，前功尽弃吗？到这阵儿，朱元璋明白了，马上传旨要御驾亲征，大伙儿都挺高兴，朱元璋也不贪恋那糜烂的生活了，脑袋也比较清醒了，皇上亲自挂帅，当兵的更有干劲儿了，在燕京城点了精兵5万，让常茂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于皋为副先锋，浩浩荡荡离开燕京，赶奔白羊关。临走的时候，把经理这一切交给十王李文忠，二王胡德海、胡家父子都随队出征。在这路上，可着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都是兼程前进，恨不能一步就飞到白羊关。单说这一天，大队正往前走着，突然停住了。先锋官长茂有点不解其意，我怎么不走了？回大人，前面道路被人家破坏了，行人车马都过不去，赶紧抢修。抢修了一顿饭还没修完，长茂有点着急，催马到了队伍的前头。他仔细一看，哎呀，这块的地势挺凶险的、啊、四面都是大山，正中央有一条道，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从这条道上通过的，破坏的不是一处，挖的不是坑就是沟，宽了下一两丈，深了下也2-3丈，那一半石能填得上？长老抬头往山头上一看，杀气腾腾，好像有埋伏。你看长茂这小子这些年也有军事经验了，他一想光顾修路面，要敌人盖顶给我们个突然袭击，那不就被动了吗？小眼珠他转了转了，来呀，兵撤3里。他那意思先把军队撤下去，侦查完了再说，但是晚了。话音未落地，就听见两面山头上炮号如雷，啪啪啪，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耗子滚木雷石乱箭切发，像狂风冰雹一样奔明兵就砸下来。仗着长帽的先锋队久经大敌，经过训练，要不讲这个损失可太大了。就这样，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军兵一阵大乱，了不得。马步三兵全都败下来，长帽晃的禹王神说，站住，都不行乱，点炮安营。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有这么一个人在这盯着，人心就稳定下来了。莫转回头，扎住阵脚，重新整队，把大营扎下来。长茂心里说话，不用问，准是袁达子啊，在这还有伏兵，全明白了。看这意思是诚心不让救我爹呀，非把我黑爹给困死在柳河川不可了。长帽的火就更大了。等立住阵脚之后，长帽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对，我杀不尽的这些小子，你们赶紧出来跟帽太爷决一雌雄，出来，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明营军兵这一讨敌骂阵，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杀下一支军兵。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上头没有字儿。旗分五色，往左右一分，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长帽一看就吃了一惊，哎呦，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太漂亮。见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五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鼻似悬胆，如意阔口，大耳朝怀啊。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二十五岁，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鱼塔尾，高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好，
1: 威严！”
0: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帽夸，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儿。

0: 来到长茂的马前，人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
1: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0: 你是何人？
1: 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你是白活呀你！坐稳当了啊，听我跟你报个名，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官拜孝义永安王，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茂太爷是也。
0: 啊！这个小伙也一愣，啪啪啪啪啪，伯龙马倒退了几步，吁，心里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哎呀，等仔细的一看呢，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一看这长帽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说这脑袋嘛，扁扁头饼子脸，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小独头蒜的鼻子往上翘翘，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的黄板牙，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一对山峰的耳朵，头盔可不错，还没戴正的，楼海带都系歪了，甲胄也不错，穿的也不甚整齐，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嘎鸡窝里去了，这于塌尾也跑胯骨上去了，这都什么打扮呢？不过就发现长帽斜背这个大皮囊，上头明晃晃有条金链子，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锃明刷亮，光滑夺目，是一条禹王神槊，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铃，叫他这个小个拿这榔头，哎呀太不相称了，马可也不错，马大人小，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这小伙还纳闷呢，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哎呀真叫我可发一笑，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眼见才能为实呢，但又一想也不要麻痹大意，他有那么大的名誉必定有特殊的手段，不能以相貌取人呐、啊。这小伙思前想后用枪一指，呆，你就是长帽。
1: 哎，对了，就是帽太爷，我想呢你长这么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0: 长帽，你先甭问，我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看见没，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不但报名，我还要拜你为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慢说叫我报通名姓，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长帽一听咧着嘴，他乐了，
1: 小伙子行啊，英雄爱好汉，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是英雄的口气，好好好好。不过帽太爷跟你先说清楚，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久历战场，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别说大话，使小钱，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小子你可别

0: 长帽说着话，冷不防的把禹王神树往空中一举，以上示下，使了个泰山压顶，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这家伙，其实这小伙啊早有准备，你别看他说这话呢，那眼睛就盯着长帽的举动，一看禹王神硕下来了，他也不躲也不闪，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要说敢接长帽这一榔头的不多呀，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帽有多大的劲儿。禹王神硕正砸在枪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把长帽这个神硕颠起了有四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长帽还没吃过这个亏，震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疼，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地转了一圈。长帽在马上面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出溜下去。
1: 耶耶耶耶，好大劲儿啊！
0: 长帽是吃惊不小啊。那个小伙呢也够呛，叫长帽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骨环好像没砸折了，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个小伙子一皱眉，长帽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长帽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帽啊，你在后边歇一会儿，把这小子交给我。来的是谁？正是长帽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怎么叫坏小子呢？这家伙72个转轴36个心眼，一肚子都是坏水。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不能吃亏，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丁世英打算露一手，让长帽回去休息休息。长帽一看心里挺高兴，心说还是好朋友啊，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好做到心中有数，再赢他也不晚。长帽把马一学，
1: 我说小子你可重点意。
0: 哎，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长帽回归本队，在这观战不提，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咯噔，马站住了。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他打的是长帽，你看怎么换了人了，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这比长帽还难看，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亏歪假谢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再看他骑这匹马，这小伙更乐了，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没毛，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扑棱，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是一条都牛战杆。什么叫都牛战杆？不带鎏金打铁杆，短粗胖，但是看这个枪如果是实心的分量可不轻，看他这个样子不能是实心的，多半是空膛的。 小伙子看罢多时，一皱眉：“呆，你是谁？”“哎呦，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打仗凭的是本领，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你这一嗓子，好像没把我吓趴下。废话，你是谁？没有劲儿，你干什么来送死？哎，不知者不怪。”你是外人，你不懂。你看着没，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病了好几个月，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我小伙子，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我是白搭，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糊弄过这一关去，大伙也就能饶我了，好不好呢？呵，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这是？那你是谁？我叫丁世英，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哎，怎么办呢？心强身子绕，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好吧，少要耽误功夫，赶紧动手。我现在就伸手了，就两三下就行。呸，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我要扎了。废话，你就动手吧。动手了，哎呦，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哎，照，这枪就扎了。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也没使力的往外一扑了。开，这下可吃亏不浅。丁世英这小子蔫坏，你看着没使劲儿，暗中他可使上劲儿。这条枪离着小伙不远的时候，冷不丁一较劲儿，哎，这都牛站杆呲楞奔前心就下来，小伙子往一扑棱没扑棱动，就知道上了当了。心说话，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哎呦，我怎么吃这亏？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右腿把马镫甩了，全凭着左腿挂着镫，这身子一个大拧个，这一枪他走空了。就是这样，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镫，等马再学会来，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招？哎呀，我这是对付招，来来，再重来。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舞动花枪大战丁世英，也就六七个回合。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有点泄气了。行行行行，我算白给，败阵走了。是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这回他真累了。妈，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
1: 是吗？
0: 还没等长帽说话，花刀将小纹身鱼狗就冲出阵前。这鱼狗好斗，轮掌中三挺大砍刀，跟这小伙子一见面，这小伙这么一看，嗯，这位还行，金盔金甲，蓝脸大红袍，胯下火龙驹，掌中三挺大砍刀，一看这刀都出了号了，跟小门板差不多少。这一报名，哦，于金彪之子于镐，这小伙也听说过，心说这倒是位英雄，我要多加谨慎。花枪对大刀，二人站在一处，书说简短，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皇上朱元璋 也赶到前队来了。因为这个大队没走，安营下寨，他知道出了事儿了。朱元璋不放心，带着御林兵胡德海、胡德济、胡强来到前面。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喂，一边捻着胡，一边点着头。胡大海就看出来了，朱元璋有爱将品呀。老四，你合计什么呢？二哥，这小伙子是谁？不但相貌惊人，武艺高强，他能跟于皋打这么些回合，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二哥，最好能把他收降。我都看出来了吗？我也跟你想的一样，但是人家降不降咱心里头没数。茂啊，趁早你过去，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
1: 哎呀，这玩意我心里可也没底呀。好吧，咱试试看。快把蓝便壳叫回来。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锣声一响，惊动了于皋，知道叫自己回去，赶紧虚晃一刀回归本队。长茂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晃着禹王神槊来到两军阵前，要会斗着无名的英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裘然公跟李世民在天雷寺下棋。这个裘然公啊，把这东南角就下成了刀瓣舞。如果这个时候裘然公要在这刀瓣中心放出一个白子儿，就做成了两个眼，这一角棋就活了。如果黑方把一个黑子儿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给点死了。可偏偏这时候该李世民放子儿了，裘然公心说坏了，没想到今天我栽这么大的跟头，嘿嘿，我就好比古人丹朱啊。这个丹朱是谁呀？丹朱是古代尧王的儿子，据说这围棋呢就是尧王兴的，这丹朱呢

这爷俩把棋摆上了，没摆多久，单柱的一块棋就让姚王给点死了。从这棋艺上，姚王就知道丹珠不是治国之才，所以就没把天下传给丹珠，而传给了舜王。今天裘然公跟李世民下这盘棋，自己一脚棋要被点死了。他忽然想起这个古代的传说，心说我不是成了第二个丹珠了吗？李世民呢是下先手。李世民此时想什么？你这全盘棋处处被动，就这一小块我也不能给你留啊，我让你出汗吧。他伸手拿起个黑子来，直接奔这刀把的中心就来了。眼瞧这棋子落下来了，裘然公一伸手，啪就把李世民的手腕攥住了。哎呀，哈哈哈哈，二公子啊，你确实是盖太原呐、啊！您这盘棋我是到处挨打，走成了这么一个刀把舞。您又是先手棋，您再一点呐、啊，我这犄角可就没有了。这个犄角就请二公子赏赐给我吧。张先生，本来我应当点死您这个刀把舞，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就算是您的先手棋。您自己在这儿搁一黑子儿啊，点上两个眼就算完了，这东南犄角我不要了。裘然公听到此处，站起身来，规规矩矩的冲着李世民一抱拳：“二公子，您说到此处，我道谢了。”跟着裘然公就站起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李世民磕头，谢过二公子。李世民心说，就为这么一个刀把舞，你何必跪下给我磕头呢？哎呀，张先生您太多礼，请起请起。李世民伸手就把裘然公搀起来了。二公子，这儿有我的胞妹张初晨，还有这位李靖先生，还有二位道长，还有明德长老，他们几位都是证人，这盘棋我认输，这东南犄角可是我的了。哎呀，张先生，我没说吗？算您先手棋，这盘棋就算和棋，为什么还要证人呢？二公子，我这里当面谢过。李世民呢，说的是这盘棋，而裘然公呢是说的他心中的大事，表面上棋，暗中呢就指的是疆土地域。这个时候裘然公已然完全看清楚了，二公子李世民确实有济世安民之志，而且才华盖世，大智大勇，将来一定能够一统华夷，扬威海外。所以裘然公就决定了，这中原大地我是没办法跟他争了，就求他在东南海外给我一角之地吧。那么将来一旦李世民夺得帝王之位，裘然公就下定决心，我得跟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跟我在天雷寺下棋，这东南犄角你可让给我了。所以这话不虚说，到了后来李世民兴了大唐，裘然公真回到东南海外，建立一个国家叫全罗国，他的妹妹张初晨红拂女也建立一个国，这是后话，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咱们再说明德长老看完他们两个人下棋，就跟裘然公说，张先生，我跟您说了吧，这盖太原您觉得怎么样啊？哎呀，名不虚传，我张仲坚甘心佩服。李世民是满面带笑，张先生过于夸奖了。小和尚过来收拾了棋盘，大家重新落座喝茶。袁天罡刚坐着就问，二公子，请问您今天上天雷寺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心说，我干什么来了？我憋着拆庙来了。
可是当着这么些客

0: 做人，这话我没法说呀。
1: 林世民只好拿话应付啊。刚才我说了，今天闲暇无事，我是来特意看望恩师来的。嘿嘿，袁天罡呵呵一笑，二公子，您说的不对。请问袁先生，您说我是干什么来的？二公子，我一猜就猜到您的心里，您呐，是为着大殿的梁柱而来。明德长老一听这话直纳闷啊，为我这大殿的梁柱，他是要翻建还要拆我的庙啊？不会拆庙吧？李世民一听可愣了，心说这位道爷还真是有点仙气儿啊，他怎么呢能够知道我李世民的心思呢？其实这事儿一点也不奇怪，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世民确实是为了盖金阳宫，缺乏木料，心急火燎的跑到天雷寺。他刚才下棋谈话，他是不得不应付，坐在这儿呢，两只眼往大殿里胡旋嘛。他看什么呀？看看这大殿的檩，看看大殿的橐，看看大殿的柱子，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能够把它取下来修宫殿使的尺寸够不够？李世民一看呢，这尺寸还真够。这袁天罡干什么的呀？久走江湖，相面算卦，他善于察言观色。他又没下棋，他在旁边观察李世民的眼神，心说这位二公子一定有心事，这事儿呢准得跟大殿的梁柱有关。对呀，我听说了，今天早上起来朝中太监来到太原，传下杨广的旨意，让太原侯李渊在三个月之内把晋阳宫建造成了。是不是李世民为这事来的？对，我炸他一下，没想到袁天罡这一炸呢，把李世民实话给炸出来了。李世民定了定神，一条大指：袁道长，您真是高人，一下就猜破了我的心事，我还真是为拆庙而来啊。这明德长老一听拆庙啊，没，好家伙，这佛字都念不出来了。李世民怕明德长老着急，恩师，您千万不要惊慌，容我禀报下情。师父啊，金银伟当今万岁降下旨意，让我的父亲在三个月内在太原修起一座晋阳宫。如果在三个月之内这座晋阳宫盖不好，甭说我父亲的官职啊，连我们全家性命都保不住。可是师父，要修这座晋阳宫，在咱们河东上哪儿找这么大尺寸的木料呢？我的父亲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我忽然想起咱们的天雷寺大殿了，所以特意请您帮忙，能不能暂且把庙拆了，容我们渡过难关，等转过年来再派人到南方选购良材，一定为您重修庙宇，再造佛堂。李世民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瞧着明德长老在恳求师父啊。袁天罡心里有数，在旁边就插话了：长老啊，我看搭救太原侯这条性命要紧，这座庙您就答应拆了吧。老和尚是个明白人，听明白了心里也不发慌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即使二公子家有劫难，我这庙宇就暂借一用吧。二公子您爱怎么拆就怎么拆，容修起晋阳宫再说吧。李世民一听明德长老答应了，马上跪倒给师父磕头：师父，我替我的父亲先谢谢您了。哎呀，起来吧二公子。明德长老把李世民搀起来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既然知道面前这五个人是高人，他能放过去吗？就转过身来冲这五位名士说：众位先生， 建造晋阳宫工程紧急，烦请您五位协力相帮。这五个人当然愿意呀。公子您别着急，我们理应当帮忙。李世民跪倒在地就要磕头，邱然公过来就赶紧给扶起来了。二公子，咱们一见就有缘，这忙我们是一定要帮到底的，何必行此大礼呢？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呢，修晋阳宫的事就算谈妥了。李世民说了一会儿话，告辞回到家中，就把天雷寺的事情跟父亲李渊说了。李渊乐坏了，马上带着建成、元吉、世民这哥仨来到天雷寺，面见明德长老，当面致谢，要把这五位名士请到自己的家中，在太原侯府前厅设下酒宴，李渊是亲自霸占，为李靖、张氏兄妹、袁天罡、李淳风接风。酒宴过后，命家人就把后花园的一所花厅收拾好了，请这五位名士安歇。李渊呢，还亲手写了一块匾，上边是三个大字“武明堂”。把这匾做好了，就挂在花厅之上。这五位高人就天天帮助李家父子操办修建晋阳宫的事情。李渊马上命人拆了天雷寺大殿，又派官吏到河东各个州城府县，把最有钱的那些商贾、那些老财东请到了太原。这些人来到太原之后，李世民就向他们讲了修建晋阳宫的事情，请他们慷慨解囊相助。这些人可都是明白人呐，不是明白人能发得了财吗？有本事啊。他们真希望李渊再任上，因为李渊是个清官，如果李渊真让杨广给杀了，坏了，朝中肯定会派了一大赃官，这贪官一上任，我们完了，做买卖的没法做了，种地的老百姓也没法种了，我们就得吃赃官的亏呀。所以大家伙一商量，行，有钱的现钱，有料的现料，有出工匠的，有出人的，有出钱的，这一下晋阳宫没有几天的时间就破土动工了。太原侯李渊平时是深得民心，民工们也肯出力，李渊呢也肯于给工钱。这五位高人拿着杨广派人送来的晋阳宫的画图，就帮助李渊出谋划策。袁天罡说，侯爷，工期紧急，咱们得来个省事的，表面上让这座宫殿油漆彩画富丽堂皇，这里头延年不延年您可就别管了，木料咱们全是旧的，外边一油漆也看不出来，咱们是怎么省事怎么办。好，李淳风点了点头，对对对，木料使旧的太对了，可有一解，侯爷，这钉子咱们可得使新的。您想一想，咱们三个月把晋阳宫盖好，杨广来了他也许不信呢，万一他要命人拔钉验销，他一看钉子上是有效，把脸往下一沉，说，侯爷，您这宫殿是早就修好了的，私造宫殿欺君之罪，您可有口难辩呢。如果看钉子是新的，他可就无话可说了。哎呀，道爷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就按您的话办吧。这五位高人主意相当多呀，所以听了他们五位名士的话，这工程进展得非常快。李渊可也没闲着，左一个折本，右一个折本，派人送往京师。这折子上写什么呀？写的是这批工用了多少银子，那批料用了多少银子，请求朝廷拨银子，就是让朝廷拨款。这时候昏君杨广到塞北去打猎了，工部尚书一看李渊的折本，他知道啊，是皇上传的旨意，让太原侯李渊在三个月之内建起一座晋阳宫来，
0: 既然是皇上的旨意，没得说拨款吧？
2: 嗯，

其实呢，修建这座晋阳宫，山西一带、河东一带这些有钱的人的捐款都用不了，朝廷呢一波一波的往下拨银子，太原侯李渊的银子可就来扯了。他让手下人把这多余的银钱秘密的封存起来，李渊可不是为了发财呀，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起兵反隋，这笔钱可就用上了。这些呢都是后话了，咱们先放下。单说这座晋阳宫由于群策群力，离三个月的期限还差这么几天就盖好了。宫殿内外焕然一新，李渊赶紧命人修折本，派亲信官吏送到塞外报告昏君杨广。杨广在哪儿呢？这时候杨广早就到了突厥，住在突厥启明可汗给他预备的行宫里头。杨广接到了李渊的折本，打开一看，嘿，杨广心说好奇怪的事儿啊，一座晋阳宫真是不到三个月就能盖好了。杨广又信又不信，来呀，把宇文丞相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宇文丞相来了，宇文化及看完了折本。万岁啊，咱们还是这句话，甭管晋阳宫修得成修不成，都要置李渊于死地。好，李渊当杀呀。可是丞相，你想过没想过，如果朕要是杀死了李渊，河东必乱呢。河南瓦岗山大魔国一定会联络各家反王一哄而起，要这样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我是想这次北狩之后就不回归长安了，马上移驾东都洛阳，这样好控制大局，免得在长安鞭长莫及。丞相，你赶紧传出两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山东登州，请我的叔叔靠山王杨林千岁；一道旨意传到河北北平府，请北平王罗毅，请两位老王爷即刻到太原，一来是护驾回归东都洛阳，二来可以震慑河东。好，臣遵旨，万岁明察，万岁明察，我马上就去办理。宇文化及到下边命人前去传旨。咱们单表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接到朝中的旨意，把上差伺候走了，罗毅坐在书房可就发了愁了。为什么？因为当初罗毅归降大隋，跟开皇天子杨坚是有言在先，罗毅是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你朝中没有权利调啊。可是这回杨广相当聪明，他的旨意上下了一个请字，请您去，您去不去？北平王罗毅想啊，我得把我儿子罗成叫来。现在罗毅可信罗成了，自从罗成帮着大魔国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之后，罗毅知道自己的儿子罗成脑瓜很聪明，有事情就经常跟他商议，而且罗成出一回主意，这个主意准是对的。罗毅马上传下话去，让人把儿子罗成叫来。时间不大，罗成来了。爹，你有事找我。儿啊，你看看。罗成看完了皇王圣旨，儿啊，虽然我北平王听调不听宣，可是当今万岁这圣旨之上可下了个请字啊，儿啊，你说我去还是不去？爹呀，我看呐，这太原您应当去。现在大魔国虽然说联络了天下各家反王要造反，越闹越大，可是您要知道，
两国相争，而今大局未定，昏君杨广此时权力还不小呢，爹呀，您现在还不能得罪他。我看咱们父子爷俩还得脚踩两只船，见机行事。好，儿啊，你的话正合我意，我马上就启程，我可把北平府的事情全都交给你了。爹，您就放心吧。陈儿啊，你马上给我点齐一万亲兵。罗成遵命而去，点齐了一万亲兵，嘱咐手下的人要好好伺候父亲。这样呢，罗毅就跟夫人儿子告辞，带着一万兵离开北平府，够奔山西太原。等罗毅到了太原城外，就看见东南方烟尘滚滚，旌旗飘摆，袖带高扬。谁来了？靠山王杨林也带着一万兵到了。两位王爷相见，彼此施礼。咱们叔不说废话，派出探马前去打探。探马回来禀报，杨广带领50万大军由打雁门关往南下，眼看就要到太原的北门外了。两位王爷呢是在太原东门外见的面，赶紧商量商量，绕过去奔城北去迎接当今万岁隋炀帝杨广。要按照君臣之分，两位王爷不能先进太原的，所以到了北门外，这时候杨广的人马就到了。宇文化及紧随着杨广，宇文化及心说，太原侯李渊，你的死期已然到了，到底李渊全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两个人绕到太原城北去迎接皇上杨广。杨广到了，两位王爷下马上前参王拜驾。杨广传下旨意，二位王家千岁，免礼平身，谢万岁。两位老王爷站起来退下去了，众位文武大臣全都过来参见两位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杨林可愣了，在这文武大臣当中开国的老臣不多了。杨林知道越王杨素被杀，昌平王邱瑞投降了大魔国，上柱国韩擒虎前几日子又得病死了，怎么这文武大臣当中没有太常卿高迎老将军，没有上柱国贺若弼老将军呢？杨林迈步走到杨广面前，深施一礼：“万岁，为何不见贺若弼跟高迎两位老将军呢？”杨广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白了。为什么？因为老丞相高迎那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呢，因为杨广进谗言，开皇天子杨坚就把高迎削职为民了。杨广篡位之后，他为了笼络旧臣，就封高颖为太常卿，掌管宗庙利益。虽然没什么实权吧，总算是呢给高颖一个脸面。这次北狩，高颖跟贺若弼陪王伴驾，在榆林呢，昏君杨广就设立一座千人大帐，招待着突厥启禀可汗还有部落酋长一共3500人。这两位老将军看见了，昏君杨广赏赐启明可汗还有这些部落的酋长赏赐的东西太多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锦缎。高颖跟贺若弼看着不像话，就备下议论说，杨广这样做也太奢侈了。这皇上迷恋声色，纲纪全无，重用奸臣，大隋朝还保得住吗？两位老将军一说，
就被宇文化及手下的亲信听见了，报告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领着这些人就面见昏君杨广，把两位老将军的话跟昏君杨广学说一遍。杨广是勃然大怒，立刻降旨，就把高颖高老将军、贺若弼贺老将军斩首示众了。两位开国老臣一世英名竟然屈死在塞外啊。靠山王杨林今天一问，杨广脸就白了啊，王爷，只因为他们两个人诽谤朝廷，目污天子，我已然传旨把他们斩首了啊。靠山王杨林是大吃一惊啊，杨林的火就起来了，杨林刚要说话，要把自己心头之火压下去了。为什么？他看见呢，杨广身背后是50万大军呢、啊、杨林心说，我手下只有10000亲兵，如果闹翻了，即便是北平王罗毅帮助我，我们两个老人加上20000兵，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杨林当时没说话。当所有的文武大臣见礼完毕，杨林就走到杨广面前，低低的声音跟杨广说，侄儿啊，叔父对你说几句贴心的话吧，而今天下动乱，你可不要再诛戮老臣了啊。皇叔请放心，我一定听话。来呀，起驾。杨广传旨起驾，大军浩浩荡荡就奔着太原府的北门来了。太原侯李渊早已然得到消息了，传下话来，黄土垫到净水坡街，街道禁止行人通行，而且在胡同口都挂上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皇上。皇上到了，李渊更换了官服，带着建成市民原籍柴少跟和府的官吏出北门外30里地跪倒迎接。时间不大，杨广带着大队人马到了。这杨广呢，也没坐车也没坐轿，骑着一匹马。别看杨广是个昏君，他可是个马上的皇帝，当初扫灭南陈，他也当过一路兵马的大元帅。在杨广的后边，文官坐轿，武将骑马，还有一串彩轿，轿子中坐的是皇后、妃嫔、太监、宫娥，一共得有1000多人，周围还有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3军保着。这时候内侍上前启奏，万岁，太原侯李渊在前面接驾。好，人马止住。杨广一传旨，人马不走了，前队一闪，李渊前来见驾。

0: 金碧辉煌一座正殿。
1: 杨广立刻传旨，让皇后妃嫔带着宫娥到后宫安歇，自己带着王公近臣，由内侍禁卫簇拥着登上金阶。这时候龙凤鼓响，景阳中状了。杨广走进金銮宝殿，这座殿盖得真好啊，巍峨壮丽，焕然一新。嘿，杨广心说，想不到这座汉宫的废墟上竟然重建起一座新宫，说起来也是我大业天子的圣德呀。太原侯李渊竟然不计旧仇，对我显出一片忠心。有李渊福报于我，我将来迁往东都洛阳，可就没有北顾之忧了。杨广高高兴兴坐在龙书案后，大家跪倒参王拜驾。杨广往下一传旨，大家免礼平身。杨广呢，就让龙书案前左右各设一个龙墩，上垂手请靠山王杨林落座，下垂手请北平王罗毅落座，两旁边是九卿四相八大朝臣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杨广问了一声，李渊何在呀？李渊抢行几步跪倒在龙书案前，臣李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吧，谢万岁。李渊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退，垂手施礼。李渊呐，你把修建晋阳宫之事详细奏来。太原后李渊早就编好了一套瞎话呀，见杨广爱听的说吧。杨广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高兴。当李渊说完了，杨广是哈哈大笑，爱卿啊，你修起这座晋阳宫太不容易了，功劳不小啊，朕要论功行赏，跪倒听风。杨广这疯子刚出口，没容太原侯李渊跪下呢，宇文化及立刻噌出班就跪下了，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杨广低头一看，丞相宇文化及跪下了，啊！杨广才猛然醒悟啊，对呀，我跟宇文化及事先约定好了，甭管这晋阳宫盖得成盖不成，都得要李渊这条命。怎么我一高兴把这茬给忘了？啊！丞相有何话讲？有本当面奏来。万岁呀，这么大一座晋阳宫，如此富丽堂皇，太原侯就是使尽全身的解数，三个月之内如何造成啊？依臣宇文化及的预见，这座宫殿一定是太原侯过去私自营造的。李渊私造皇宫，欺瞒圣上，其罪不小，望万岁明察。李渊一听赶紧跪下了，哎呀万岁，这座晋阳宫确实是微臣三个月之内建成的，丞相诬告我私造皇宫，不知有何证据。哼，宇文化及心说，李渊，经过我宇文化及的手造的宫殿太多了，这事儿你瞒得了我吗？他不理太原侯李渊，就跟杨广说，万岁，在宫殿所用材料之中，铁钉是最爱生锈的，万岁您只需命人拔钉验销，就可以证明这座晋阳宫是旧宫无疑了。李渊一听，怎么着，看起来我这几位高人请对了吧，早就等着你这手呢。李渊沉得住气了，就跟杨广说，万岁，请您即刻派人检验，如有半点差误，臣愿领罪服刑，死而无怨。

0: 语文化及信说李渊，李渊你嘴还挺硬啊，一会儿就给你个好看。杨广呢，听了语文化及的，又看李渊，他一点也不害怕，所以杨广心里是疑惑不定。二位卿家免礼平身，暂且不必争论。那时赶紧传谕随军工匠上殿，当场拔钉检验，不得有误。
1: 领旨。
0: 内侍领旨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带来八名工匠，拿着钳子锤子建完架之后，就到大殿的各个角落拔钉验锈，一共拔了十个钉子，拔下来一看全是新的。内侍手里托着金盘，把这钉子捡起来放到盘子里，送到了龙树案上。杨广一看，丞相请你过来观瞧。宇文化及过来一看，万岁，事出偶然，您呐还得继续拔钉验锈。好，来呀，继续拔钉。就这样一共拔下100多颗钉子来，没有一颗是生锈的。杨广看完之后又让宇文化及看，宇文化及没办法了，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没话说呀。杨广一想，李渊修晋阳宫果然是对我一片赤胆忠心呐。他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就想起杨林刚才那句话来，千万不要再诛戮老臣了。对呀，我现在是大隋天子，李渊是我的臣子，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可结，我呀用高官厚禄先把李渊稳住了，我不能光听宇文化及的，我得为我天下所想啊。杨广刚要开口，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两个人站起来跪倒在龙树案前。万岁，太原侯李渊修建晋阳宫一片忠心，有功于国，请万岁重重封赏。哎呀，二位老王爷平身入座，朕自当重重封赏，谢万岁。两位王爷站起来重新归座，杨广叫了一声李渊，臣在。朕念你修晋阳宫有特大的功劳，加封你为唐王之位，臣谢主隆恩。来人呐，赏李渊官袍带履，带他到沐浴殿更衣。
1: 领旨。
0: 内侍领完旨意，就领着李渊到沐浴殿，脱下了侯爵的衣冠，换上了平顶燕翅冠、大红的坐蟒、八宝攒珠玉带、粉底冠靴。李渊穿好了王服，随内侍二次上殿，跪倒谢恩，臣李渊谢万岁。卿家免礼平身，来呀，上垂首赐龙墩一座，谢万岁。这下李渊位到王爵了，唐王了，在金殿上也有唐王千岁的座位了。李渊落座之后，杨广就问唐王李渊，臣在，你有几个世子啊？万岁。李渊在座位上一欠身，蒙万岁鸿福，臣膝下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吉，四子元霸。哦，好啊好啊，是不是都已成年了？万岁，臣的三子都已经20开外了，第四子16岁。好啊，既然是唐王之子，已然长大成人，朕宣他们上殿，启奏万岁。臣既唤长子、次子、三子前来，唯有臣这第四个儿子，因为他年幼之时患病，良药吃多了，时而痴呆，时而疯癫，上殿见驾，恐有不便，怕惊了万岁。

既然如此，就招你长子、次子、三子上殿。臣领旨。李渊站起身形，赶紧出了金銮宝殿，让亲兵火速骑马回府，把三个儿子叫来。亲兵走了，唐王李渊又回到金殿落座。时间不大，有人进殿启奏：“万岁，现在唐王三个儿子在殿外候见。”“好啊，命他们上殿。”内侍出去传旨，然后就把建成市民袁吉带到金殿龙书案前，三个人跪下了。草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往下看了看，你们三个人抬起头来：“谢万岁。”三个人抬头看杨广，杨广往下看这三个人，杨广心说，当中间跪着这个脑袋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好像个山字，左脑门宽下额，再一瞧下垂手这个，跟当中间这个正相反的倒山字，怎么长的呀？宽脑门，左腮班，脸上还斑斑点点，一块一块的白圈选。呵，再瞧上垂手跪着这个，哎呀，杨广一看就爱上了。这是谁呀？李世民呢？李世民长得面如冠玉，宽天庭，重地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气宇玄昂，是风度翩翩。杨广用手指着李世民：“你是唐王吉子啊，启奏万岁。”草民李世民乃唐王次子。哎呀，好啊好啊，朕加封你为左武侯之职，谢万岁。喜欢就封官啊。杨广又看了看建成元吉，杨广心说，封你什么呀？不爱呀。你是建成吗？万岁，我是建成。你叫元吉？我正是元吉。你们两个人呐，先在你父王手下学习当差，容你们立了功，让你父王写本奏明，我再封官不迟。这建成元吉一听，虽然说没封官，总算有了当官的盼头了，谢万岁。你们都平身吧。这哥仨站起来往旁边一站，靠山王杨林说话了：“万岁，李家父子感君皇大恩，在三个月之内修起这座济阳宫，真是鬼斧神工，奇迹呀奇迹呀！还望唐王将修宫的经过述说一遍，我等愿听。”好啊，杨广也想听听。既然皇叔说到这儿了，唐王李渊，臣在。你就把修晋阳宫的事情说上一说吧。李渊是早有准备啊，坐在龙墩之上赶紧站起来了。李渊是早有准备，站在金殿之上滔滔不断，口似悬河。他正说着呢，突然间外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啦，有闯宫门的，闯进来，快瞧啊，挡不住啊。”杨广听见了，杨广心说，谁敢闯我的宫门，我是皇上。杨广往金殿之外一看，肉肉肉肉，腾腾腾就走上一个人来。所有金殿上的王爷文官武将全都往外看，好家伙，这人可了不得，闯宫门进来了。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宽前胸，后臂膀，头上戴着青缎色扎巾，三只软翅朝天，横着三排密密匝匝的红绒球，迎门倒拉慈姑爷二龙斗宝，当中间一颗明珠，身上穿了一件青缎子棉袄，胸前紫绒绳实。

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双搭蝴蝶口，细走灯笼穗，大红的中间青缎的兜跟薄底靴子，往脸上一看，这个闯宫门之人头如麦斗，好大的一张脸了，宽天庭重地阁，面似黑漆。这张黑脸上两块颧骨闪着黄光，就好像贴着两个大金钱相仿，抹着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眼瞪着，是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好似铜铃，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大耳相称，海下无须。什么人敢私闯宫门，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鸣天鼓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

0: 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2: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0: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抛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 三车辆绕行路线，东风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风。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的亮眼成效。
1: 经多部门持续攻坚，我县城区雨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
0: 我县紧急抢修水毁农村公路，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辽源重要的革命老区，我县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深耕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富民的三产融合新路径。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了我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的亮眼成效。下面让我们跟随省台记者的镜头，一同探寻东风以红色文脉激活振兴动能，以特色产业铺就富民之路的发展答卷。
2: 东风县红色底蕴厚重，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小四坪镇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重要红色教育阵地，馆藏数百件珍贵史料，系统再现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研学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载体。
3: 小四坪镇历史陈列馆承载了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我们会继续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研学、红色文旅，联动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
2: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东风县持续修缮升级红色阵地，延续红色文脉，串联革命陈列馆、皇家鹿苑、养鹿观山园等特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精品旅游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4: 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2: 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能，东风县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推行智慧标准化养殖。

0: 已完成城区雨后恢复工作。连日强降雨过后，我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联合河道两岸、城市公园步道、公共绿地内淤泥堆积、枯枝杂物遍布，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休闲生活秩序，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工作人员的全力整治，
1: 曾经遍布淤泥的各公共区域面貌焕然一新，重新恢复往日活力。相关部门高效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2: 一天的工全勤好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心情老好了，可高兴了。
0: 此次雨后恢复工作推进过程中，县城管局累计投入2000余人次，出动环卫、市政、园林多方力量， 集中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补、设施检修、绿地整修等工作，累计清理淤泥800余立方米，各类垃圾200余吨，杂草100余吨。经过一整天不间断攻坚作业，我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的积水淤泥均清理完毕，联合河道两岸、公园、广场绿地环境全面整治到位，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城区市容环境、 道路通行、休闲秩序彻底恢复，各项雨后恢复性工作全部落实到位。下一步，我县相关部门将持续细化雨后整治工作，聚焦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广场死角、河道沿岸隐蔽区域等容易忽视的薄弱点位，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清扫冲洗，彻底消除残留淤泥和零星杂物，同时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
3: 持续排查道路及市政设施隐患，全面补齐整治短板，巩固整治成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安全宜居的城区环境。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横道河镇白蒿村与驼腰村交界处出现路基水毁险情，不仅造成道路通行隐患，还直接威胁下游各村屯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灾情发生后，我县第一时间集结专业抢险抢修力量，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奔赴现场，全面启动应急抢险抢修工作。针对长度达80余米路基水毁情况，施工队伍科学施策，采取疏通水道、石龙砌护等综合防护措施，全力阻隔水流持续冲击道路与桥梁，杜绝险情进一步扩大。为抢抓施工进度，
4: 施工人员不畏风雨，昼夜奋战。受强降雨影响，横道河镇白蒿村一处路基损毁严重，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抢修。从14号起，全员24小时不间断进行抢修作业。
3: 此次抢险抢修工作已累计投入运输车、钩机、铲车等各类大型机械20余台，出动施工人员40余人，累计使用石料1.1万立方米。
5: 经过连夜奋战，此水毁路基修复工程于7月16号下午全面完工，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群众生产生活安稳。日前，我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域部分乡镇电力设施受损，供电线路故障。为守护辖区电力可靠供应，我网东风县供电公司文令而动，周密部署，全力抢修，
6: 全方位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受7月14号强降雨影响，小四坪镇永胜村9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村内供电受到影响。故障发生后，抢修人员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电力安全作业规程，有序开展灯杆抢修、导线接驳、杆塔基础加固等作业。经过24小时全力抢修， 永胜村电力于7月15号全部恢复正常。为最大程度缩短停电时长，保障民生用电，我网东风县供电公司科学调配人力物力，调集吊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高效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受损电杆拆除立新、供电线路架设等工作，全力推进抢修进度。在抢抓维修进度的同时， 公司还调配应急电源车驻守关键点位，兜底保障重点区域民生用电，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带来的用电影响。在抢修行动中，
1: 国网东风县供电公司出动抢。

0: 修人员500余人次，大型机械车辆200余台，修复受损杆塔340基。目前我县各电力受损乡镇已全部恢复供电。
1: 下一步，东丰县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持续开展电网隐患排查，彻底消除电网安全隐患，同时常态化做好极端天气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2: 近日，县检察工作领域传来喜讯，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荣获全国54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该支部也成为2026年度辽源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团支部。
0: 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现有团员7人，团干部2人。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根本原则，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青年队伍建设首位，持续筑牢新时代青年干警理想信念根基。支部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读书分享会、特色主题团日、公诉辩论赛、青年干警办案故事宣讲等多元化岗位练兵载体，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素养提升系列活动，为青年检察人员成长成才夯实思想根基，立足检察主责主业。该支部聚焦司法办案攻坚，组建青年团员办案攻坚小组，充分发挥青年干警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干警主动投身疑难案件办理，在实战中精进业务本领。2025年以来，支部团员累计参与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各类专项执法行动90余次，将自己锻造成为一支忠诚担当、业务精湛的青年检察铁军。在深耕主责主业的同时，该支部坚持司法为民理念，持续擦亮便民利民检察服务品牌，依托九色鹿未成年人检察团队、鹿乡法律志愿者服务队等特色平台，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普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未成年人、基层群众等重点群体，精准对接群众法治需求，用心用情开展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工作，累计服务覆盖群众2600余人次，切实将检查温度传递到基层一线。
3: 荣誉是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夯实支部建设根基，紧扣中心工作，搭建青年建功平台，争先创优，用心服务青年成长，常态化开展志愿实践活动，以青春担当护航法治建设。
2: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怎么办？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被洪水包围，可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要远离高压线塔和折断的电线，防止触电。如遇到山洪爆发，切勿渡河，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体滑坡发生时如何逃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轻响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众人把铁枪将赵玉给救起来，在他身上拿下这份紧急的公事。

交到朱元璋的手里头。朱元璋一看呢，用火漆封着口，上头卡着个戳子，10万火急，另外印着个飞马，插着3根鸡毛。这什么意思呢？叫飞马横空，10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告急文书。插3根鸡毛那意思就是鸡毛上天，越快越好。朱元璋赶紧把这封公事打开仔细观瞧，闹了半天是军事刘伯温发来的。这份紧急的文书上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说臣奉旨离京北赶大员，在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势如破竹，每战必捷，现在已经顺利占领了白洋关，把援兵援将撵进柳河川。据我们所知，吴道的昏君元顺帝就在大山里边。前不正印先锋官开明王常遇春由于贪功的心切，要活捉元顺帝，率领大将100名，铁甲军3万，翻山越岭摸进柳河川。谁料想中了人家的埋伏，现在100名上将3万军兵被困重围，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势在危机。臣曾领兵带队攻打柳河川，但是其次都没有如愿了。如今我是束手无策，望求主公见字之后速派援兵。来得早了，君臣能够见面；来得晚了，常遇春性命难保。上写千，下坠万，臣刘伯温顿首。喂，朱元璋当时啊就冒了白毛汗了。因为啊常遇春带的都是主力军呢，如果出了差错，就等于断去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另外呢，看元人这势力还不小啊，这要死灰复燃再反扑回来，那不就大势已去，前功尽弃吗？到这阵朱元璋明白了，马上传旨要御驾亲征。大伙儿都挺高兴，朱元璋也不贪恋那糜烂的生活了，脑袋也比较清醒了，皇上亲自挂帅，当兵的更有干劲儿了。在燕京城点了精兵5万，让常茂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于镐为副先锋，

0: 突然停住了。先锋官长帽有点不解其意，
1: 我怎么不走了？
0: 回大人，前面道路被人家破坏了，行人车马都过不去，
1: 赶紧抢修。
0: 抢修了一顿饭，还没修完，长帽有点着急，催马到了队伍的前头。他仔细一看，哎呀，这块的地势挺凶险的，四面都是大山，正中央有一条道，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从这条道上通过的。破坏的不是一处，挖的不是坑就是沟，宽了下一两丈，深了下也两三丈，那一半石能填得上？长茂抬头往山头上一看，杀气腾腾，好像有埋伏。你看长茂这小子这些年也有军事经验了，他一想光顾修路面，要敌人盖顶给我们个突然袭击，那不就被动了吗？小眼珠他转了转了，
1: 来呀，兵撤三里。
0: 他那意思先把军队撤下去，侦查完了再说，但是晚了。话音未落地，就听见两面山头上炮号如雷，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之后，就见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乱箭切发，像狂风冰雹一样，奔民兵就砸下来。仗着长茂的先锋队久经大敌，经过训练，要不就这个损失可太大了。就这样，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军兵一阵大乱，了不得！马步三兵全都败下来。长帽晃的禹王神说：“
1: 站住，都不行乱，点炮安营。”
0: 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有这么一个人在这盯着，人心就稳定下来了。莫转回头，扎住阵脚，重新整队，把大营扎下来。长帽心里说话，不用问，准是袁达子啊，在这还有伏兵，全明白了。看这意思是诚心不让救我爹呀，非把我黑爹给困死在柳河川不可了。长帽的火就更大了。等立住阵脚之后，长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
1: 对，我杀不尽的这些小子，你们赶紧出来跟茂太爷决一雌雄！
2: 出来，
0: 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明营军兵这一讨敌骂阵，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杀下一支军兵。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上头没有字儿。旗分五色，往左右一分，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长帽一看就吃了一惊，哎呦，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太漂亮。见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五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鼻似悬胆，如意阔口，大耳朝怀啊。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二十五岁，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鱼塔尾，勾挂连环，掌中枪，

0: 鬼怕见，跨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人在猛虎，马在欢龙啊，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
1: 好，威严，
0: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帽夸，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也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人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
1: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0: 你是何人？
1: 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你是白活呀你！坐稳的了啊，听我跟你报个名，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官拜孝义永安王，无敌大将雌雄眼长帽，帽太爷是也。
0: 啊！这个小伙也一愣，啪啪啪啪啪，伯龙马倒退了几步，吁，心里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啊，长帽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哎呀，等仔细的一看呢，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一看这长帽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说这脑袋吧，扁扁头，饼子脸，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小独头算的鼻子往上翘翘，嘴角往下耷拉，一嘴的黄板牙，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几个浅白麻子，一对山峰的耳朵，头盔可不错，还没戴正的，楼海带都系歪了，甲胄也不错，穿的也不甚整齐，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嘎鸡窝里去了，这于大伟也跑胯骨上去了，这都什么打扮呢？不过就发现长帽斜背这个大皮囊，上头明晃晃有条金链子，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锃明刷亮，光滑夺目，是一条禹王神槊，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铃。叫他这个小个拿这榔头，哎呀，太不相称了。马可也不错，马大人小，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这小伙还纳闷呢，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哎呀，真叫我可发一笑，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眼见才能为实呢。但又一想，也不要麻痹大意，他有那么大的名誉，必定有特殊的手段，不能以相貌取人呐。这小伙思前想后，用枪一指，呆，你就是长帽。
1: 嗯，对了，就是帽太爷。我想呢，你长这么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0: 长帽，你先甭问，我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

0: 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看见没？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不但报名，我还要拜你为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慢说叫我报通名姓，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长毛一听，咧着嘴，他乐了。
1: 小伙子行啊，英雄爱好汉，帽他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是英雄的口气。好好好好，不过帽他爷跟你先说清楚，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久历战场，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别说大话，使小钱儿，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小子，你可别走。长茂说着话，冷不防的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以上示下，使了个泰山压顶，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好家伙，呜！其实这小伙啊，早有准备。你别看他说这话呢，那眼睛就盯着长帽的举动，一看禹王神槊下来了，他也不躲也不闪，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要说敢接长帽这一榔头的不多呀，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帽有多大的劲儿。禹王神槊正砸在枪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长帽这个神槊颠起了有四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长帽还没吃过这个亏，震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疼，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地转了一圈。长帽在马上面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出溜下去。
2: 耶耶，这爷好大劲儿啊！
1: 长帽是吃惊不小啊。那个小伙呢，也够呛，叫长帽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骨环好像没砸折了。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个小伙子一皱眉，长帽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长帽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帽啊，你在后边歇一会儿，把这小子交给我。”来的是谁？正是长帽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怎么叫坏小子呢？这家伙72个转轴，36个心眼，一肚子都是坏水。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不能吃亏，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丁世英打算露一手，让长帽回去休息休息。长帽一看心里挺高兴，心说还是好朋友啊，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好做到心中有数，再赢他也不晚。长帽把马一学，
2: 我说小子你可重点意。
1: 哎，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
0: 长帽回归本队，在这观战不提，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咯噔，马站住了。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他打的是长帽，一看怎么换了人了， 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这比长帽还难看。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亏歪假谢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再看他骑这匹马，这小伙更乐了，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没毛，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扑棱。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是一条都牛战杆。什么叫都牛战杆？不带鎏金挡，也没有枪缨，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短粗胖。但是看这个枪柱，我是实心的，分量可不轻。看他这个样子，不能是实心的，多半是空膛的。小伙子看罢多时，一皱眉：“呆，你是谁？”“哎呦，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打仗凭的是本领，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你这一嗓子，好像没把我吓趴下。”“废话，你是谁？没有劲儿，你干什么来送死？”“哎，不知者不怪。”“你是外人，你不懂。你看着没，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病了好几个月，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我小伙子，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我是白搭，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糊弄过这一关去，大伙儿也就能饶我了，好不好呢？呵，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这是。那你是谁？我叫丁世英，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哎，怎么办呢？心强身子绕，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好吧，少要耽误功夫，赶紧动手。我现在就伸手了，就两三下就行。呸，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我要扎了。废话，你就动手吧。动手了，哎呦，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哎，照，这枪就扎了。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也没实力的，往外一扑了，开，这下可吃亏不浅了。丁世英这小子蔫坏，你看着没使劲儿，暗中他可使上劲儿。这条枪离着这小伙不远的时候，冷不丁一较劲儿，哎，这都牛战杆刺刃奔前心就下来，小伙子往一扑棱，没扑棱动，就知道上了当了。心说话，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哎呦，我怎么吃这亏？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右腿把马蹬甩，全凭着左腿挂着蹬，这身子一个大拧个，这一枪他走空了。就是这样，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蹬，等马再学会来，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我说你这是什么招？哎呀，我这是对付招，来来再重来。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舞动花枪大战丁世英，也就六七个回合。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有点泄气了。行行行行，我算白给，败阵。

0: 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这回他真累了。妈，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
1: 是吗？
0: 还没等长茂说话，花刀将小纹身于镐就冲出阵前。这于镐好斗，轮掌中三柄大砍刀跟这小伙子一见面，这小伙子这么一看，嗯，这位还行，金盔金甲，蓝脸大红袍，胯下火龙驹，掌中三柄大砍刀，一看这刀都出了号，跟小门板差不多少。这一报名，
1: 哦，
0: 于金彪之子于镐，这小伙也听说过，心说这倒是位英雄，我要多加谨慎。花枪对大刀，二人站在一处，书说简短，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皇上朱元璋也赶到前队来了，因为这个大队没走，安营下寨，他知道出了事儿了。朱元璋不放心，带着御林兵胡德海、胡德济、胡强来到前面。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喂，一边捻着胡，一边点着头。胡大海就看出来了，朱元璋有爱将脾呀。老四，你合计什么呢？
2: 二哥，
0: 这小伙子是谁？不但相貌惊人，武艺高强，他能跟于镐打这么些回合，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二哥，最好能把他收降。
1: 我都看出来了吗？我也跟你想的一样，但是人家降不降咱心里头没数。茂啊，趁早你过去，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
3: 哎呀，这玩意我心里可也没底呀。好吧，咱试试看，快把蓝电壳叫回来。
4: 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锣声一响，惊动了于镐，知道叫自己回去，赶紧虚晃一刀回归本队。长茂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晃着羽王神槊来到两军阵前，要会斗着无名的英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

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张景龙命不当绝，在危险的时候遇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他怎么那么高啊？就冲着他能走悬崖峭壁，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旁人敢走吗？往下看一眼都得吓死。这个人会一种特殊的武术，叫壁虎离墙。你看那壁虎在墙上，它不掉下来，而且一高兴用肚皮贴着墙，四个爪都抬起来，它也不掉下来。因为它胸脯天然有一种缠吸力，这老头就会这功夫。不介在悬崖峭壁上能救得了张景龙吗？他把张景龙夹在嘎吱窝，拐棍背好了，利用一只手两条腿找平衡，从悬崖峭壁落到沟底。老头喘了口气儿，把张景龙轻轻放在地上。张景龙是一点不明白，人事不省。老头手捻胡须仔细看了看，哎呀，年轻人呐，你把谁得罪了？你怎么跑进虎狼窝呀？伤势可不轻啊，幸亏这毒弩打在屁股蛋子上了，换个部位焉有你的命在，我救也是救个死人而已。现在看来你遇上贵人了。这老头想了一会儿，不敢多耽搁，怕他毒气发作，毒气一归心，这人就没救了。所以二次下腰把张景龙夹到嘎鸡窝里，起身回家。他们家呀就在山根底下，离着悬崖峭壁百丈崖不到二里，周围是一片竹林，在这住谁也发现不了。老头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叫独一处，就是独一无二，就他们一家。利用竹子搭了那么三间房，还炸出一个小院来，哎呀，别有洞天。老头一进院就喊丫头，哎，他还有个姑娘，姑娘把饭菜啊，就是早饭都做好了，等着爹去采药归来吃早饭。这老头晚上睡不着觉，成宿这么折腾。这么一喊不要紧，姑娘从屋出来，要爹，会呀，爹，这谁呀？少说废话，快点把盆取出来，打点清泉水，咱们都洗洗手，快救这个人的命，把解药，把攻毒的药给我拿来。哎，爹，他究竟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他是个谁，救过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少说废话，抓紧时间。这父女二人真是见义勇为呀、啊！就在这个院里头，把竹床准备好了，然后给张景龙动手术。你想，张景龙受伤的部位是在屁股蛋子上，不把裤子脱了那怎么医治啊？姑娘一看臊了个大红脸，爹，您自己忙活吧，他这诸多不便。哎呀，丫头啊，咱是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救人如救火呀，我怎么能收拾得了呢？你得给我打下手。不必害羞，病不备医，咱们现在给他治伤，咱就是郎中，这你怕什么的？有什么可羞臊的？话虽如此，姑娘低着粉梗，有时候看一眼，有时候把头就转过去。老头理解姑娘的心呐，开始把张景龙上衣搂起来，零碎放到旁边，中衣就是裤子，裤头全扒下来，都不能要了，全是血了。把这东西卷吧卷吧，放在旁边，
告诉姑娘一会儿啊，用火把它分化了，这里头有毒，别感染了。老头再一看，张景龙左屁股蛋上青紫一大片，这颗毒弩牢牢地嵌在里边，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幸亏屁股上的肉厚有弹性，这要打到别的部位能扎到骨头。

头一看呢，独弩前半截都是黑紫色的呢。哎呀，罢了啊，手段何其毒也！把独弩放在旁边，钱再不用了。下一步干什么呢？老头一看呢，救的及时。这个伤口就是这个眼儿的周围的肉啊，还没太变色。如果要变了颜色，得用刀或者剪子把它刮下去，变成红了那才行。现在还用不着，因此下一步开始消毒，给他挤这黑紫色的血往外挤呀、啊，挤得干干净净，见了红血了，这才给他上药。上完止疼药、止血药，这眼儿里头又倒了点药面，叫金疮铁扇散，又叫特效拔毒膏，给他上上，贴好了胶布，然后拿药布给他缠上。哎，您真别说，老头家什么都有。缠完之后结束了吗？没有，伤治完了，里边还有毒气，还得给他表毒。丫头，去把我那药瓶子给我拿来，贴红纸贴的啊，那个白瓶。姑娘都知道，照他爹的吩咐，把这白瓷瓶取出来。老头把药倒出来，用个小碗把它和好了，撬开张景龙的牙关，压着他的舌头，轻轻给他灌下去了。哎，真不错，还真就灌下多一半去。然后给他擦净了，就在这竹床上，老头告诉拿了两床厚被，给张景龙连脑袋带脚巴牙给包包上了，干嘛叫他表汗。忙完了，老头净了净手，丫头啊，你拿着那鱼捞到后边池塘捞两尾鲤鱼啊，黑色的鲤鱼，听没有？哎，我明白，干嘛表毒，非鲤鱼不可。什么黄鳝呢、鲫鱼啊，其他的鱼都不好使，非鲤鱼不可。老头经验丰富，姑娘去不多时，两尾鲤鱼捞回来了，都挺大，都有一尺左右，不搁盐不搁佐料，用开水就煮这鱼，一直把鱼都煮飞了，就要这汤，不要鱼肉和鱼刺，用这汤再给张景龙灌下去。咱不必细说了，费老了劲了，鲤鱼汤也给灌下去了。老头再次净手，拿过来张景龙的鞭看了看，这家伙事儿够沉的吧，这个年轻人岁数不大，能使这么重分量的鞭，可见他的功力呀、啊。他是干什么的呢？一搜查他的衣服，衣服里头硬邦邦的，有证件，除了散碎的银子，绿林人所使用的家伙事儿之外，有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证件证明，打开一看，哟，苏州府大红官印在上面卡着呢，那上面标的非常清楚，苏州府八班办差官张景龙，年月日，官员啊。丫头，你看你看，这人不是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这我全明白了，肯定他抓差办案进了玉泉山凤凰顶，遭了不测了啊！哎呀，幸好遇上你爹了，不解焉有他的命在，我都想过他遇上我是遇上贵人了。又正这么个时候，张景龙那可倔得开了，出了一身透汗。你想两床后背这一蒙受得了吗？这汗都是黏的，证明把这毒全表出来了。张景龙这个吐啊，哇哇哇，吐完了，老头告诉再灌鲤鱼汤，给鲤鱼汤灌一些，不多时又吐，如此三次。老头点了点头，行了，毒气全表出来了。

0: 人得就医。主要呢，这张景龙是中了毒了，其实伤不太重，就扎个眼儿，帮小伙子再上上止疼药，一两天就康复。这毒不表出来，这可要命。现在大问题解决了，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压到什么时候了？爹呀，您该吃饭了吧？折腾的可不短了。
1: 准备菜饭，我吃他一顿，等他中午明白过来，咱们再唠着。
0: 这菜饭刚端上来，就听门口一阵大乱。叫这，叫这。哟，爹，来人了。
1: 老头把饭碗放下了，站起身打凉棚往外头一看，在竹林不远出现了二十几个人，贼头贼脑，为首有一个黑胖子，手里拎着一对金乎乎的家伙，短把凤翅鎏金镋。老头一看，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为首的这不是九寨主吗？姓刘家刘忠志啊，人送绰号铁面大鹏。哟，他怎么找来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刘忠志啊还真挺较真儿。本来张景龙掉下悬崖峭壁，别人以为这算了啊，他不干，他非要看个水落石出，死我也得看着尸首，摔成馅饼啥样我也得弄清楚，不借我心里没底。因此他们兜大圈的转百丈崖，这一下这圈就出去十五六里地呀，这才转到山沟下。他们怎么能找到这儿呢？因为他们看着地上有血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耶嘿嘿嘿嘿，我这家还活着呢，怎么有血呀？顺这个血迹找来找去，找到毒医处。就这么巧，因为他们兜大圈的耽搁了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张景龙获救。姑娘一瞅，爹怎么办？ 哎，别管别管，你护住病人，看我的。再看老头一伸手把拐棍抄起来，摇摇晃晃大摇大摆来到门前，在这等着。就在同一时刻，山上的贼九寨主刘忠志也看见了老头，他就一皱眉呀，问身边的阿六：“我阿六，这儿怎么还有人家？”
2: 就说呢，嘿嘿，我这地方住人真想不到啊，四邻不靠独一家，你这些年了头一回发现。
1: 过去问来。
2: 哎，
0: 阿六过来了。
2: 老头儿，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听着呢，我又不聋，啥事儿啊？
2: 我问你，从山上跑出了一个人，已经受了伤了，你看见没看见？
1: 是不是那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只弩箭呢？
2: 哎哎，对对对对，这说明你看见了。这人在哪儿？跑哪儿去了？你看见没？
1: 我看得清清楚楚，哪儿都没跑，现在在我家。

0: 他是我们山里的仇人，夜探玉泉山凤凰岭，你把他救了就是过错，你站到他那方面，你就是我们的敌人。老头，这回你听清了吗？您是哪儿的？玉泉山凤凰岭的。据我所知，这玉泉山凤凰岭是个贼窝子，你要是凤凰岭的，说明你也是贼了。呸！老家伙，你真不会说人话，你活腻歪了你、啊、哎，把那人献出来，不献出来今儿个你也好不了。
1: 哎呀，我老头有个倔脾气，凡是强迫我的事儿、威胁我的事儿，我全不干。嗯，方才听你说这话压人三分点儿，我要不把这个人献出来，对我如之何？那我就不献，你能如之何？
0: 哎呦，老家伙，你真活腻歪了！休走招打，
1: 龙凤翅鎏金镗，当头便砸。老头一闪身躲过去了，刚顺拐棍要伸手，这姑娘在屋里出来了。姑娘什么上屋了？
0: 上屋里取家伙事儿去了，把双刀取出来了。要爹，杀鸡焉用牛刀，把这帮土匪交给女儿了。
2: 丫头，行啊，你白学武艺了，哎，拿他们锻炼锻炼也未尝不可。不过注点意，
0: 要爹你放心得了，剩他们如同探囊取物。九寨主刘忠志一听，呵，我这个丫头片子口气可不小啊。仔细一打量，哟，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呀，嘿嘿，就在凤凰岭山根底下有这么户人家，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大妞，没见过，这事儿可真新鲜。这爷俩口称妇女，哪儿来的？不明白。管怎么地，这大姑娘可不错，今儿抓活的，哎。抓活的，哎，哈哈哈哈！你说这小子邪心有多大？说到这，他嬉皮笑脸，晃兵器大战这女孩。他想找便宜，想抓活的，那么简单吗？结果一伸手，发现这女孩十分了得，掌住这对双刀，上下翻飞是光滑闪烁，舞动的是风雨不透。九寨主一看，呵，遇上硬茬子了，这哪儿冒出来的？真有点真本事，我还不能掉以轻心。打着打着，这姑娘不打了，因为什么呢？发现自己的家伙事儿不如人家，人家是凤翅鎏金镗，有分量，刀不敢碰，一碰非飞了不可。家伙事儿不赢人怎么办呢？姑娘有招，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嘿，双刀麻利的背在身后，探囊取物，从这兜子里头取出了三角插拔弹弓，这个利索劲儿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一手拿弹弓，一手抓了一把弹子儿，啪扣住之后，照着九寨主啪就一弹弓。这九寨主事先没有防范，不知道这女孩会这门技艺，一晃脑袋正打脑门子上，叭这一下把九寨主疼得嗷一声蹦起三尺多高来，再一猫大脑袋上长个小脑头，一个紫猫啊，哎呀。与此同时，姑娘对准他手下的爪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噼里啪噼里啪，弹不虚发，专打脑门子，打不到脑门子，打腮帮子，打眼眶子，哎呦，把这帮贼打的嗷嗷直叫啊！

0: 老头一看捻然大笑，
1: 行，
0: 丫头没白练，老爹给你帮帮忙。老头拎着拐棍也加入战团，挨个揍他们的腿和屁股，切把把贼给揍的嗷嗷直喊，一看招架不住，嗡全跑了。九寨主跑到没人的地方，回过头来用手指着，老家伙，丫头片子，你们等着，大爷回去搬兵去，回来烧你的王八窝。老家伙，丫头片子，到时候把你们生擒活拿，用锅把你们煮了。这姑娘就追出来了，你再说啊，爸，又一担子儿。哎呀，九寨主一拨了脑袋在耳边打过去了，九寨主吓得魂不附体，是抱头鼠窜跑了。等他们跑没影了，姑娘把弹弓收起来，回过头来问他爹，爹您看我打的怎么样？
2: 打的不错，丫头这回坏了，咱们整个败露了，嗯，这地方住不了了，你没听见吗？
0: 他们一是发现，二要报复，说的这都是真的。他不会别的，还会放火呢。看来这是三间竹房保留不住了，你我妇女还得搬家呀。爹，要真那样，是不是不应该救人？
2: 哎，什么话说的？
0: 救人是千真万确的对，没有什么丝毫的含糊。但是这是命里该着啊，也该着咱们妇女迁居了。
1: 动狠了，动狠了。
0: 什么动狠了？张景龙坐起来了，你看这个药力就这么大。张景龙听着呜嚎呐喊，就好像睡了一觉刚醒似的，懵登转向，你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汗呢？我这是在哪儿啊？把被子撩开，他一看上面是蓝天，日头刚升起来不久，不那么刺眼。只身在世外桃源，身下是竹床，摸了摸软乎乎是被褥。谁呀？我是做梦呢吧？
1: 啊，是做梦。
0: 回忆回忆，我呀中了毒弩了，我失足从哪儿摔下去了，恍恍惚惚记不清了。听见喊杀之声，他揉揉眼睛一看，院外的那打着呢。啊，这不是山上的贼匪吗？这跟谁伸手？莫非衙门里来的援兵不成吗？怎么一个都不认识？他这阵神志还不太清。正这么个时候，姑娘一顿弹弓把贼人射走了，转身进院，他们这才相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

0: 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

0: 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留下来不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

0: 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4: 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5: 都准备好了吗？
6: 欧了。
1: 下半。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8: 特别的燃，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4: すごく反対です。
1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

0: 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邪功，铁血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2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

0: 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宗的快言》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2: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3: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2: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4: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2: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5: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幅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2: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粤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6: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于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2: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粤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粤漫堂游记、粤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

0: 值。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8: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9: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8: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9: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8: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 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0: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8: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0: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8: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8: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9: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8: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1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0: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

0: 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

0: 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1: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

0: 究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三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3: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

0: 得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么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5: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
3: 好，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

0: 度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1: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的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0: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3: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0: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3: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0: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3: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 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对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它的注释啊，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0: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3: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对吧？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这权利等等。
0: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3: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它能够提供信息， 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

0: 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对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对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啊，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1: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裘然公跟李世民在天雷寺下棋，这个裘然公啊把这东南角就下成了刀瓣舞。如果这个时候裘然公要在这刀瓣中心放上一个白子儿，就做成了两个眼，这一角棋就活了。如果黑方把一个黑子儿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给点死了。裘然公心说坏了，没想到今天我栽这么大的跟头，嘿嘿，我就好比古人丹朱啊。这个丹朱是谁呀？丹朱是古代尧王的儿子，据说这围棋呢就是尧王兴的，这丹朱呢要跟尧王学习治国之法。尧王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跟丹朱说，你呀治不了国。丹朱不服气，父亲，我治得了国，不信呢我就研究一局棋，您看看我的谋略如何。好啊，那你就试试吧。这丹朱下了好几年的功夫，研究出点门门道道来了，就跟尧王说，父亲，我研究好了，会治国了。尧王说好，咱们爷儿俩就摆一盘。父子爷儿俩把棋摆上了，没摆多久，丹朱的一块棋就让尧王给点死了。从这棋艺上，尧王就知道丹朱不是治国之才，所以就没把天下传给丹朱，而传给了舜王。今天裘然公跟李世民下这盘棋，自己一角棋要被点死了。他忽然想起这个古代的传说，心说我不是成了第二个丹朱了吗？李世民呢是下先手。李世民此时想什么？你这全盘棋处处被动，就这一小块我也不能给你留啊，我让你出汗吧。他伸手拿起黑子来，直接奔这刀瓣的中心就来了。眼瞧这棋子落下来了，裘然公一伸手，啪就把李世民的手腕攥住了。哎呀，哈哈哈哈，二公子啊，你确实是盖太原呐、啊、您这盘棋我是到处挨打，走成了这么一个刀瓣舞，您又是先手棋，您再一点呐、啊、我这犄角可就没有了，这个犄角就请二公子赏赐给我吧。张先生，本来我应当点死您这个刀瓣舞，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就算是您的先手棋，您自己在这儿搁一黑子儿啊，点上两个眼就算完了，这东南犄角我不要了。裘然公听到此处，站起身来，规规矩矩的冲着李世民一抱拳，二公子，您说到此处我道谢了。跟着裘然公就站起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李世民磕头，谢过二公子。李世民心说，就为这么一个刀瓣舞，你何必跪下给我磕头呢？哎呀，张先生您太多礼，请起请起。李世民伸手就把裘然公搀起来了。二公子，这儿有我的胞妹张初晨，还有这位李靖先生，还有二位道长，还有明德长老，他们几位都是证人，这盘棋我认输，这东南犄角可是我的了。哎呀，张先生，我没说吗？算您先手棋，这盘棋就算和棋，为什么还要证人呢？哎，二公子，我这里当面谢过。李世民呢说的是这盘棋，而裘然公呢是说的他心中的大事，表面上棋，暗中呢就指的是疆土地域。这个时候裘然公已然完全看清楚了，二公子李世民确实有济世安民之志，而且才华盖世，大智大勇，
将来一定能够一统华夷，扬威轩辕大帝，我是没办法跟他争了，就求他在东南海外给我一角之地吧。那么将来一旦李世民夺得帝王之位，邱彰公就下定决心，我得跟他说，某年某月。

某日某时，你跟我在天雷寺下棋，这东南犄角你可让给我了。所以真回到东南海外，建立一个国家叫全罗国，他的妹妹张福臣红拂女也建立一个国，这是后话，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咱们再说明德长老看完他们两个人下棋，就跟裘然公说，常先生，我跟您说了吧，这盖台原您觉得怎么样啊？哎呀，名不虚传，我张仲健甘心佩服。李世民是满面带笑，张先生过于夸奖了。小和尚过来收拾了棋盘，大家重新落座喝茶。袁天罡刚坐这就问二公子，请问您今天上天雷寺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心说，我干什么来了？我憋着拆庙来了。可是当着这么些客人，这话我没法说呀。李世民只好拿话应付啊，刚才我说了，今天闲暇无事，我是来特意看望恩师来的。嘿嘿，袁天罡呵呵一笑，二公子您说的不对，请问袁先生，您说我是干什么来的？二公子，我一猜就猜到您的心里，您呢，是为着大殿的梁柱而来。明德长老一听这话直纳闷。

看大殿的驼，看看大殿的柱子，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能够把它取下来修宫殿时的尺寸够不够？李世民一看呢，这尺寸还真够。这袁天罡干什么的呀？久走江湖，相面算卦，他善于察言观色。他又没下棋，他在旁边观察李世民的眼神，心说这位二公子一定有心事。这事儿呢，准得跟大殿的梁柱有关。对呀，我听说了，今天早上起来，朝中太监来到太原，传下杨广的旨意，让太原侯李渊在三个月之内把晋阳宫建造成了。是不是李世民为这事来的？对，我炸他一下。没想到袁天罡这一炸呢，把李世民实话给炸出来了。李世民定了定神，一条大指：袁道长，您真是高人，一下就猜破了我的心事，我还真是为拆庙而来啊。这明德长老一听拆庙啊，没好家伙，这佛字都念不出来了。李世民怕明德长老着急，恩师您千万不要惊慌，容我禀报下情。师父啊，金银伟当今万岁降下旨意，让我的父亲在三个月内在太原修起一座晋阳宫。如果在三个月之内这座晋阳宫盖不好，甭说我父亲的官职啊，连我们全家性命都保不住。可是师父，要修这座晋阳宫，在咱们河东上哪儿找这么大尺寸的木料呢？我的父亲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我忽然想起咱们的天雷寺大殿了，所以特意请您帮忙，能不能再

既是二公子家有劫难，我这庙宇就暂借一用吧。二公子，您爱怎么拆就怎么拆，容修起晋阳宫再说吧。李世民一听明德长老答应了，马上跪倒给师父磕头：“师父，我替我的父亲先谢谢您了。”哎呀，起来吧，二公子。明德长老把李世民搀起来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既然知道面前这五个人是高人，他能放过去吗？就转过身来，冲这五位名士说：“众位先生，建造晋阳宫工程紧急，烦请您五位协力相帮。”这五个人当然愿意呀。公子您别着急，我们理应当帮忙。李世民跪倒在地就要磕头，邱然公过来就赶紧给扶起来了：“二公子，咱们一见就有缘，这忙我们是一定要帮到底的，何必行此大礼呢？”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呢，修晋阳宫的事就算谈妥了。李世民说了一会儿话，告辞回到家中，就把天雷寺的事情跟父亲李渊说了。李渊乐坏了，马上带着建成、元吉、市民这哥仨来到天雷寺，面见明德长老，当面致谢，要把这五位名士请到自己的家中，在太原侯府前厅设下酒宴，李渊是亲自霸占，为李靖、张氏兄妹、袁天罡、李淳风接风。酒宴过后，命家人就把后花园的一所花厅收拾好了，请这五位名士安歇。李渊呢，还亲手写了一块匾，上边是三个大字“武明堂”。把这匾做好了，就挂在花厅之上。这五位高人就天天帮助李家父子操办修建晋阳宫的事情。李渊马上命人拆了天雷寺大殿，又派官吏到河东各个州城府县，把最有钱的那些商贾、那些老财东请到了太原。这些人来到太原之后，李世民就向他们讲了修建晋阳宫的事情，请他们慷慨解囊相助。这些人可都是明白人呐，不是明白人能发得了财吗？有本事啊。他们真希望李渊在任上，因为李渊是个清官，如果李渊真让杨广给杀了，坏了，朝中肯定会派了一大赃官，这贪官一上任，我们完了，做买卖的没法做了，种地的老百姓也没法种了，我们就得吃赃官的亏呀。所以大家伙一商量，行，有钱的现钱，有料的现料，有出工匠的，有出人的，有出钱的，这一下晋阳宫没有几天的时间就破土动工了。太原侯李渊平时是深得民心，民工们也肯出力，李渊呢也肯于给工钱。这五位高人拿着杨广派人送来的晋阳宫的画图，就帮助李渊出谋划策。袁天罡说：“侯爷，工期紧急，咱们得来个省事的，表面上让这座宫殿油漆彩画富丽堂皇，这里头延年不延年您可就别管了，木料咱们全是旧的，外边一油漆也看不出来，咱们是怎么省事怎么办？”好，李淳风点了点头：“对对对，木料使旧的太对了。可有一节，侯爷，这钉子咱们可得使新的。您想一想，咱们三个月把晋阳宫盖好了，杨广来了他也许不信呢、啊、万一他要命人拔钉验销，他一看钉子上头有锈，把脸骂。

下一沉，说侯爷您这宫殿是早就修好了的，私造宫殿欺君之罪，您可有口难辩呢。如果看钉子是新的，他可就无话可说了。哎呀，道爷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就按您的话办吧。这五位高人主意相当多呀，所以听了他们五位名士的话，这工程进展得非常快。李渊可也没闲着，左一个折本，右一个折本，派人送往京师。这折子上写什么呀？写的是这批工用了多少银子，那批料用了多少银子，请求朝廷拨银子，就是让朝廷拨款。这时候昏君杨广到塞北去打猎了，工部尚书一看李渊的折本，他知道啊，是皇上传的旨意，让太原侯李渊在3个月之内建起一座晋阳宫来。既然是皇上的旨意，没得说拨款吧。其实呢，修建这座晋阳宫，山西一带、河东一带这些有钱的人的捐款都用不了，朝廷呢一波一波的往下拨银子，太原侯李渊的银子可就来扯了。他让手下人把这多余的银钱秘密的封存起来，李渊可不是为了发财呀，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起兵反隋，这笔钱可就用上了。这些呢都是后话了，咱们先放下。单说这座晋阳宫由于群策群力，离3个月的期限还差这么几天就盖好了。宫殿内外焕然一新，李渊赶紧命人修折本，派亲信官吏送到塞外报告昏君杨广。杨广在哪儿呢？这时候杨广早就到了突厥，住在突厥启明可汗给他预备的行宫里头。杨广接到了李渊的折本，打开一看，嘿，杨广心说好奇怪的事儿啊，一座晋阳宫真是不到3个月就能盖好了。杨广又信又不信，来呀，把宇文丞相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宇文丞相来了，宇文化及看完了折本，万岁啊，咱们还是这句话，甭管晋阳宫修得成修不成，都要置李渊于死地。好，李渊当煞呀。可是丞相，你想过没想过，如果朕要是杀死了李渊，河东必乱呐、啊，河南瓦岗山大魔国一定会联络各家反王一哄而起，要这样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我是想这次北狩之后就不回归长安了，马上移驾东都洛阳，这样好控制大局，免得在长安鞭长莫及。丞相，你赶紧传出两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山东登州，请我的叔叔靠山王杨林千岁；一道旨意传到河北北平府，请北平王罗隐，请两位老王爷即刻到太原，一来是护驾回归东都洛阳，二来可以震慑河东。好，臣遵旨，万岁明察，万岁明察，我马上就去办理。宇文化及到下边命人前去传旨，咱们单表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接到朝中的旨意，把上差伺候走了，罗毅坐在书房可就发了愁了。为什么？因为当初罗毅归降大隋，跟开皇天子杨坚是有言在先，罗毅是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你朝中没有权利调啊。可是这回杨广相当聪明，他的旨意上下了一个请字，请您去，您去不去？北平王罗毅想啊，
我得把我儿子罗成叫来。现在罗爷可信罗成了。自从罗成帮着大魔国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之后，罗爷知道自己的儿子罗成脑瓜很聪明，有事情就经常跟他商议。而且罗成出一回主意，这个主意准是对的。罗爷马上传下话去，让人把儿子罗成叫来。时间不大，罗成来了。爹，你有事找我。儿啊，你看看。罗成看完了黄芒圣旨。儿啊，虽然我北平王听调不听宣，可是当今万岁这圣旨之上可下了个请字啊。儿啊，你说我去还是不去？爹呀，我看呐，这太原您应当去。现在大魔国虽然说联络了天下各家反王要造反，越闹越大，可是您要知道，两国相争，而今大局未定，昏君杨广此时权力还不小呢。爹呀，您现在还不能得罪他。我看咱们父子爷俩还得脚踩两只船，见机行事。好，儿啊，你的话正合我意，我马上就启程，我可把北平府的事情全都交给你了。爹，您就放心吧。儿啊，你马上给我点齐一万亲兵。罗成遵命而去，点齐了一万亲兵，嘱咐手下的人要好好伺候父亲。这样呢，罗毅就跟夫人儿子告辞，带着一万兵离开北平府，够奔山西太原。等罗毅到了太原城外，就看见东南方烟尘滚滚，旌旗飘摆，袖带高扬。谁来了？靠山王杨林也带着一万兵到了。两位王爷相见，彼此施礼。咱们叔不说废话，派出探马前去打探。探马回来禀报，杨广带领50万大军由打雁门关往南下，眼看就要到太原的北门外了。两位王爷呢是在太原东门外见的面，赶紧商量商量，绕过去奔城北去迎接当今万岁隋炀帝杨广。要按照君臣之分，两位王爷不能先进太原的，所以到了北门外。这时候杨广的人马就到了，宇文化及紧随着杨广。宇文化及心说，太原侯李渊，你的死期已然到了，到底李渊全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两个人绕到太原城北去迎接皇上杨广。杨广到了，两位王爷下马上前参王拜驾。杨广传下旨意，二位王家千岁免礼平身，谢万岁。两位老王爷站起来退下去了，众位文武大臣全都过来参见两位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杨林可愣了，在这文武大臣当中，开国的老臣不多了。杨林知道越王杨素被杀，昌平王邱瑞投降了大魔国，上柱国韩擒虎前几日子又得病死了，怎么这文武大臣当中没有太常卿高迎老将军，没有上柱国贺若弼老将军呢？杨林迈步走到杨广面前，深施一礼：“万岁，为何不见贺若弼跟高迎两位老将军呢？”杨广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白了。为什么？因为老丞相高迎那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呢，因为杨广进谗言，
开皇天子杨坚就把高颖

削职为民了。杨广篡位之后，他为了笼络旧臣，就封高颖为太常卿，掌管宗庙礼仪。虽然没什么实权吧，总算是呢给高颖一个脸面。这次北狩，高颖跟贺若弼陪王伴驾，在榆林呢，昏君杨广就设了一座千人大帐，招待着突厥启禀可汗还有部落酋长一共3500人。这两位老将军看见了，昏君杨广赏赐启禀可汗还有这些部落的酋长赏赐的东西太多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锦缎。高颖跟贺若弼看着不像话，就备下议论说，杨广这样做也太奢侈了。哎，这皇上迷恋声色，纲纪全无，重用奸臣，大隋朝还保得住吗？两位老将军一说，就被宇文化及手下的亲信听见了，报告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领着这些人就面见昏君杨广，把两位老将军的话跟昏君杨广学说一遍。杨广是勃然大怒，立刻降旨，就把高颖高老将军、贺若弼贺老将军斩首示众了。两位开国老臣一世英名，竟然屈死在塞外啊。靠山王杨林今天一问，杨广脸就白了啊。王爷，只因为他们两个人诽谤朝廷，目污天子，我已然传旨把他们斩首了。啊！靠山王杨林是大吃一惊啊，杨林的火就起来了。杨林刚要说话，要把自己心头之火压下去了。为什么？他看见呢，杨广身背后是50万大军呢、啊。杨林心说，我手下只有10000亲兵，如果闹翻了，即便是北平王罗毅帮着我，我们两个老人加上20000兵，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杨林当时没说话。当所有的文武大臣见礼完毕，杨林就走到杨广面前，低低的声音跟杨广说，侄儿，叔父对你说几句贴心的话吧，而今天下动乱，你可不要再诛戮老臣了。啊，皇叔请放心，我一定听话。来呀，起驾。杨广传旨起驾，大军浩浩荡荡就奔着太原府的北门来了。太原侯李渊早已然得到消息了，传下话来，黄土垫到净水坡街，街道禁止行人通行，而且在胡同口都挂上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皇上。皇上到了，李渊更换了官服，带着建成市民原籍柴少跟和府的官吏出北门外30里地跪倒迎接。时间不大，杨广带着大队人马到了。这杨广呢，也没坐车，也没坐轿，骑着一匹马。别看杨广是个昏君，他可是个马上的皇帝，当初扫灭南陈，他也当过一路兵马的大元帅。在杨广的后边，文官坐轿，武将骑马，还有一串彩轿，轿子中坐的是皇后、妃嫔、太监、宫娥，一共得有1000多人。周围还有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3军保着。这时候内侍上前启奏，万岁，太原侯李渊在前面接驾。好，人马止住。杨广一传旨，人马不走了，前队一闪，李渊前来见驾。李渊赶紧来到杨广面前跪倒磕头，臣李渊接驾来迟，在万岁面前领罪。李渊免礼平身。

0: 李渊呐，头前带路，打到晋阳宫。臣遵旨。李渊站起身形，退出去，然后骑上马，在头前引路。杨广又传下旨意，让大队人马在城外驻扎，请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丞相宇文化及、蒲山公李密、夏国公窦建德这些王公近臣陪伴。皇宫妃嫔、太监宫娥有三军护卫着，直奔太原城的北门。进了北门之后，穿过晋阳街往西拐，前边横着一条长河，河上的是新砌的一座汉白玉的桥，这座桥叫做晋阳桥。过着晋阳桥再往北，就是晋阳宫正门了。一道宫门，两道宫门，三道宫门，进了三道宫门之后，杨广一看呐，金碧辉煌，一座正殿。杨广立刻传旨，让皇后妃嫔带着宫娥到后宫安歇，自己带着王公近臣，由内侍禁卫簇拥着登上金阶。这时候龙凤鼓响，景阳中状了。杨广走进金銮宝殿，这座殿盖得真好啊，巍峨壮丽，焕然一新。杨广心说，想不到这座汉宫的废墟上竟然重建起一座新宫，说起来也是我大业天子的圣德呀。太原侯李渊竟然不计旧仇，对我显出一片忠心，有李渊福报于我，我将来迁往东都洛阳可就没有北顾之忧了。杨广高高兴兴坐在龙书案后，大家跪倒参王拜驾。杨广往下一传旨，大家免礼平身。杨广呢，就让龙书案前左右各设一个龙墩，上垂手请靠山王杨林落座，下垂手请北平王罗毅落座，两旁边是九卿四相、八大朝臣、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杨广问了一声，李渊何在呀？李渊抢行几步，跪倒在龙书案前，臣李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吧，谢万岁。李渊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退，垂手施礼。李渊呐，你把修建晋阳宫之事详细奏来。太原后李渊早就编好了一套瞎话呀，见杨广爱听的说吧。杨广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高兴。当李渊说完了，杨广是哈哈大笑，爱卿啊，你修起这座晋阳宫太不容易了，功劳不小啊，朕要论功行赏，跪倒听风。杨广这疯子刚出口，没容太原侯李渊跪下呢，宇文化及立刻噌出班就跪下了，万岁且慢，臣有本奏。哎呀，杨广低头一看，丞相宇文化及跪下了，啊！杨广才猛然醒悟啊，对呀，我跟宇文化及事先约定好了，甭管这晋阳宫盖得成盖不成，都得要李渊这条命，怎么我一高兴把这茬给忘了啊？丞相有何话讲，有本当面走来。万岁呀，这么大一座晋阳宫，如此富丽堂皇，太原侯就是使尽全身的解数，三个月之内如何造成啊？以臣宇文化及的愚见，这座宫殿一定是太原侯过去私自营造的。李渊私造皇宫，欺瞒圣上，其罪不小，望万岁明察。李渊一听赶紧跪下了，哎呀万岁， 这座晋阳宫确实是微臣三个月之内建成的，丞相诬告我私造皇宫，不知有何证据。哼，宇文化及心说李渊，李渊，经过我宇文化及的手造的宫殿太多了，这事儿你瞒得了我吗？他不理太原侯李渊，就跟杨广说，万岁，在宫殿所用材料之中，铁钉是最爱生锈的。万岁，您只需命人拔钉验销，就可以证明这座晋阳宫是旧宫无疑了。李渊一听，怎么着？看起来我这几位高人请对了吧？早就等着你这手呢。李渊沉得住气了，就跟杨广说，万岁，请您即刻派人检验，如有半点差误，臣愿领罪服刑，死而无怨。呵，宇文化及心说，李渊，李渊，你嘴还挺硬啊，一会儿就给你个好看。杨广呢，听了宇文化及的，又看李渊，他一点也不害怕，所以杨广心里是疑惑不定。二位卿家勉力平身，暂且不必争论。那时赶紧传谕随军工匠上殿，当场拔钉检验，不得有误。
1: 领旨。
0: 内侍领旨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带来八名工匠，拿着钳子锤子建完架之后，就到大殿的各个角落拔钉验锈，一共拔了十个钉子，拔下来一看全是新的。内侍手里托着金牌，把这钉子捡起来放到盘子里，送到了龙树案上。杨广一看，丞相请你过来观瞧。宇文化及过来一看，万岁，事出偶然，您呐还得继续拔钉验销。好，来呀，继续拔钉。就这样一共拔下100多颗钉子来，没有一颗是生锈的。杨广看完之后又让宇文化及看，宇文化及没办法了，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没话说呀。杨广一想，李渊修晋阳宫果然是对我一片赤胆忠心呐。他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就想起杨林刚才那句话来，千万不要再诛戮老臣了。对呀，我现在是大隋天子，李渊是我的臣子，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可结，我呀用高官厚禄先把李渊稳住了，我不能光听宇文化及的，我得为我天下所想啊。杨广刚要开口，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两个人站起来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太原侯李渊修建晋阳宫一片忠心，有功于国，请万岁重重封赏。哎呀，二位老王爷平身入座，朕自当重重封赏，谢万岁。两位王爷站起来重新归座，杨广叫了一声，李渊，臣在。朕念你修晋阳宫有特大的功劳，加封你为唐王之位，臣谢主隆恩。来人呐，赏李渊官袍带履，带他到沐浴殿更衣。
1: 领旨。
0: 内侍领完旨意，就领着李渊到沐浴殿，脱下了侯爵的衣冠，换上了平顶燕齿冠、大红的坐蟒、八宝攒珠玉带、粉底冠靴。李渊穿好了王服，随内侍二次上殿，跪倒谢恩，臣李渊谢万岁。卿家免礼平身，来呀，上垂手赐龙墩一座，谢万岁。这下李渊位到王爵了，唐王了，在金殿上也有唐王千岁的座位了。李渊落座之后，杨广就问，唐王李渊，臣在。 你有几个世子啊？

李渊在座位上一欠身，蒙万岁鸿福，臣膝下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吉，四子元霸。哦，好啊好啊，是不是都已成年了？万岁，臣的三子都已经二十开外了，第四子16岁。好啊，既然是唐王之子，已然长大成人，朕宣他们上殿，启奏万岁。臣既唤长子、次子、三子前来，唯有臣这第四个儿子，因为他年幼之时患病，良药吃多了，时而痴呆，时而疯癫，上殿见驾恐有不便，怕惊了万岁。既然如此，就召你长子、次子、三子上殿。臣领旨。李渊站起身形，赶紧出了金銮宝殿，让亲兵火速骑马回府，把三个儿子叫来。亲兵走了，唐王李渊又回到金殿落座。时间不大，有人进殿启奏：万岁，现在唐王三个儿子在殿外候见。好啊，命他们上殿。内侍出去传旨，然后就把建成市民元吉带到金殿龙书案前，三个人跪下了。草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往下看了看，你们三个人抬起头来，谢万岁。三个人抬头看杨广，杨广往下看这三个人，杨广心说，当中间跪着这个脑袋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好像个山字，左脑门宽下额，再一瞧下垂手这个，跟当中间这个正相反的倒山字，怎么长的呀？宽脑门，左腮帮，脸上还斑斑点点，一块一块的白圈选。呵，再瞧上垂手跪着这个，哎呀，杨广一看就爱上了。这是谁呀？李世民呢？李世民长得面如冠玉，宽天庭，重地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气宇玄昂，是风度翩翩。杨广用手指着李世民，你是唐王吉子啊，启奏万岁。草民李世民乃唐王次子。哎呀，好啊好啊，朕加封你为左武侯之职，谢万岁。喜欢就封官啊。杨广又看了看建成元吉，杨广心说，封你什么呀？不爱呀。你是建成吗？万岁，我是建成。你叫元吉？我正是元吉。你们两个人呐，先在你父王手下学习当差，容你们立了功，让你父王写本奏明，我再封官不迟。这建成元吉一听，虽然说没封官，总算有了当官的盼头了，谢万岁。你们都平身吧。这哥仨站起来往旁边一站，靠山王杨林说话了：万岁，李家父子感君皇大恩，在三个月之内修起这座济阳宫，真是鬼斧神工，奇迹呀奇迹呀，还望唐王将修宫的经过述说一遍，我等愿听。好啊，杨广也想听听。既然皇叔说到这儿了，唐王李渊，臣在，你就把修晋阳宫的事情说上一说吧。李渊是早有准备呀，坐在龙墩之上赶紧站起来了。李渊是早有准备，站在金殿之上滔滔不断，口似悬河。他正说着呢，
突然间外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啦，有闯宫门的，闯进来，快瞧啊，挡不住啊。杨广听见了，杨广心说，谁敢闯我的宫门，我是皇上。杨广往金殿之外一看，肉肉肉肉，腾腾腾就走上一个人来。所有金殿上的王爷文官武将全都往外看，好家伙，这人可了不得，闯宫门进来了。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宽前胸，后臂膀，头上戴着青缎子扎巾，三只软翅朝天，横着三排密密杂杂的红绒球，迎门倒拉慈姑爷二龙斗宝，当中间一颗明珠，身上穿着一件青缎子棉袄，胸前紫绒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双搭蝴蝶口，细走灯笼穗，大红的中间青缎的兜跟薄底靴子，往脸上一看，这个闯宫门之人头如麦斗，好大的一张脸了，宽天庭重地阁，面似黑漆，这张黑脸上两块颧骨闪着黄光，就好像贴着两个大金钱相仿，抹着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眼瞪着，是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好似铜铃，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大耳相衬，海下无须。什么人敢私闯宫门，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 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鸣天鼓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

0: 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
0: 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区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

0: 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7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2: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吉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 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3: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3: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6: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

0: 巨大分歧。
1: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0: 尽管离异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离异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1: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0: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7: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

0: 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 链配套体系推出AI乐器、AI摄像头、AI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 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 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4: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
3: 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4: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 ，5G 基站达到51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 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5: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6: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2: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3: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2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7: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6: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7: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6: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7: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6: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8: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 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6: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十五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

0: 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1: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独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2: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4: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3: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2: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

0: 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1: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0: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5: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6: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9: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边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6: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0: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6: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9: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6: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0: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6: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9: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7任首相。
5: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 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1: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12: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4: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3: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5: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莫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莫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4: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莫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莫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5: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3: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4: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14: 我们需要看到， 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4: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14: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将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